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第一集。

0: 郑春，郑春。
1: 月夕啊，你还没走呢？
0: 是啊，你呀，为村里的事都累趴窝了，跟我说这话都能睡着。
1: 这几天把人忙的，交谈后脑勺，一刻都不得闲。
0: 哎，刚才你睡着，是不是又梦见你爸爸了？
1: 你咋知道的？我是不是又说梦话了？
0: 可不是嘛，直喊爸爸。这山上的金矿都封了这么多年了，你说你这心里的坎儿怎么还一直过不去？
1: 先别说这个了。哎，月夕，现在几点了？
0: 我看看啊，马上就2点了。
1: 啊？哟，糟糕！下午村里收耳子，我这是要耽误事儿的节奏啊！
0: 怪我，怪我，没早点叫醒你。
1: 咋会呢？你这不叫我，还不是心疼我吗？啊？
0: 去你的！谁心疼你？
1: 哎，月夕啊，我现在得马上去村委会了，要不你就先忙去吧。
0: 怎么？跟我走？
1: 哎，那可不敢。不过村委一大摊子事儿还等着我呢，你多理解理解我呗。
0: 那个郑春，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一件关于你和我的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商量。
1: 嗯，商量？哎，不用，咱俩的事儿啊你说了算啊，我先走了，月夕。
0: 哎呀，不是你什么呀，要是我能说了算就不用等你半天了。

0: 们总算是把你盼来了。
1: 嘿呀，这都是等我呢。
0: 是啊，等你验货过秤呢。
1: 尹文叔不是在吗？
2: 哎呀，不一样啊，这都是能一样。
0: 对，不一样。
1: 没啥区别，我来了也是这么个流程。
0: 可有你在，我们心里更踏实嘛。
1: 尹文叔在，你们也要踏实。这离了我这颗胡萝卜还不坐席了啊？
0: 成不成席我不知道，反正啊，我们就是相信你，对不对啊，乡亲们？
3: 就是。哎呀，郑春，你瞧瞧我混的啊，再卖力气也是一地鸡毛，不入乡亲们的眼啊。
1: 那咋能呢？乡亲们是和你闹着玩呢，你可千万别当真了啊！
3: 哎呀，
1: 嚯，这已经收了这么多了，玉飞。辛苦你了啊！
3: 我才不辛苦呢，你不来，他们这些耳子大户过秤一点也不积极，
1: 这是咋回事啊？
3: 这不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他们呀，就是想让你亲眼看一看他们种的耳子的质量有多么的好，多么的与众不同。
1: 哎呀，我们这金米村的耳子的品质，那都是一等一的好。来来来，乡亲们，抓紧过秤了。
0: 哎呀，来了来了，郑川啊，先称我的。郑川，你好好看看，我这可是货真价实的耳子黄。
1: 耳片厚实完整，面黑背灰，色泽光亮，不错，看，一等品吧。过。
3: 刘叔，你那称过重的啊，往库房里边放。哎，对对对对对，往最里边。
1: 哎呀，码好码好。

0: 飞啊，你可把标记做好喽，千万不要把我的木耳跟别人家的搞混了。
1: 放心吧，刘叔，这都记得清楚着呢。
0: 你瞧瞧，库房里木耳包堆的都快赶上秦岭山了，这出了错那可不好查证啊。
1: 刘叔，您老就别念叨了，今年有咱们李正春支书亲自验收亲自称重，还有我这个咱们经理村千年才出一个的大文书亲自登记，您老还不放心呐？
0: 哎呀，放心是放心，不过老话说得好嘛，小心驶到万年船吧。
1: 哎呀，看您说的，村里的事我是啥时候不小心了呀。刘叔，您老就别叨叨了，克里玛萨，抓紧的。
0: 咋，嫌我烦了？
1: 这哪敢呀，这不人多我心里着急吗？
0: 哎呀，好吧，可我就是担心咱金米村耳子黄的好名声让那些想以次充好的人给毁了。
2: 云飞，刘叔提醒的对，仔细点没坏处。
1: 哎，对对对，严把质量关，拓宽市场路，这是咱们每个金米村人都要铭记在心的木耳产业发展理念。
0: 没错没错。
3: 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少在我面前胡咧咧，你不就是得了个一等品吗？
0: 没办法呀，哎，谁让咱今年种的耳子质量又好，产量又高呢？你呀，就慢慢排着吧，我得赶紧回家再拉耳子去喽。
3: 用句广播普通话，你这叫臭显摆，就你能不够？看我明年不超过你这个老小子！
0: 好啊，欢迎超过，不过你得有那个本事。
3: 哎，死老刘，你别瞧不起人，你等着吧，我迟早会成为咱金米村耳子种植第一大户的。
0: 好志气。不过老金啊，我要顺便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的耳子棚马上又要扩大规模了。对谁？
3: 小心闪了你的腰。

0: 刘老头，一大早不去石农你那个儿子棚，你冒在这儿干啥呢？
1: 没看见我正在带孙子吗？
0: 儿子可是你的命根子嘛，今天怎么还带起孙子来了？
1: 哎呀，别提了，村里的学校今天又停课。
0: 哎呀，难怪呢，咱村这个破学校三天两头的停课，还真是误事。
1: 是啊，现在有条件的都把娃娃转到镇上县上去上学了，村校里的娃娃越来越少了，学校也变得不太正常了。
0: 哎，以前没钱你念不起书，这现在呢钱倒是宽展了，可是又都跑到外头去。
1: 可不是嘛，就单村里娃娃上学这事儿就把人愁死了。
0: 老刘啊，干脆叫你儿子也把孙子送到县城念书算了。你要知道，误一代害三代呢。
1: 哼，我倒是想送呢，可那不是还得大人去专程陪读吗？我家没这条件呐。
0: 也是啊，你家弄了那么多的木耳棚，人是走不开啊。
1: 哎呀，还盼着孩子们成龙成凤呢，可这学校把人闹得，哎呀，愁死个人了。
0: 熬着吧，我想总会有办法的。
2: 常理啊，等一会儿宇飞和老书记来了，咱们今天务必把村里存在的卫生问题在这次会上给他解决了。
3: 知道，可这开会时间眼看就到了，这他们怎么还不来呀？
4: 郑川，郑川，哎呀，这可咋办呢？咋办呢？这是，
3: 哎，老书记，出啥事了？
2: 老书记，你别急，慢慢说啊。
4: 这宇飞，宇飞啊，为接我来开会，车在半道上把那金有德给撞了。
3: 啊，把金有德撞了，这咋搞的嘛？
2: 程立，你别打岔，让老书记说说具体情况。
4: 哎呀，都是为了怕开会迟到，宇飞把车开得快了些。
2: 人没事吧？
4: 哎，从外表看就是蹭破了点皮，可那金有德非说他受的是内伤，躺在地上死活不起来啊。
2: 哎呀，这个宇飞赶紧送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呀。
4: 说了，我和宇飞好话都给他说了几箩筐了，可金有德说啥也不干呢。
3: 不干？那他要咋了？
4: 咋个样？赔钱嘛，狮子大开口。
3: 那他要多少？
4: 三万，一个子儿都不能少。
3: 哎呀，他可真敢要啊。
5: 就是，哎，这个金老汉他疯了吧？啊，这简直就是敲竹杠嘛。哎呀，
2: 好了程立，先别说这些没用的了，哎，还是让我亲自去一趟吧。哎，
4: 郑川，这事儿你出面不好吧？
2: 没啥不好的，那事情既然已经出了就要去处理嘛。
3: 哎，郑川，金有德可是你未来老岳丈啊，他本来就不同意你和他闺女金月熙好，今天这事儿你要是处理不好，那可就把他得罪了，往后你和金月熙的事情那就更不好办了。
2: 没事，我心里有数。
4: 你要说吧，这金有德除了有些得理不饶人的毛病以外，本质上不算坏。
3: 还不坏呀？啊，这金有德可是咱们金米村里出了名的麻缠人。郑川，我看你还是谨慎些好啊。
2: 行，知道了。老书记，今天的卫生会就交给你和常立了啊。
4: 好好，那你去吧。
6: 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刚才还是艳阳高照，这会儿却响起了轰隆隆的雷声。在金米村的村道上，村文书尹宇飞的轿车旁边半躺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 他不停地呻吟着，显得非常疼痛。
0: 哎呦，哎呦呦，哎呦呦呦呀，疼死我了！哎呀，
2: 有的叔，有的叔，您看着，哎，这眼看这雨就要来了，您老还是快点起来吧。我扶您起来，让我带你去医院好好检查检查。
0: 去医院，我也想去。我动不了吗？你看这一动，那疼得要命！哎呦，
2: 有的叔，那您到底是哪里疼吗？
0: 我这儿疼，
2: 这儿疼，
0: 我这儿也疼。
2: 那您，
0: 哎呦，我受的是内伤吗？你肉眼咋能看得出来吗？
2: 那这样，有的叔，那我现在赶快送您去医院不就行了吗？这
0: 医院我是要去的，可是我反正是你，我不能让你跟着我去。
2: 这有的叔，这是为啥吗？
0: 不为啥，反正你就是不能一块儿去。哎，
2: 不是，有的叔，是我撞了你，我总得知道我把你啥地方撞坏了吧？
0: 你知道有什么用？到时候你还不是把我往医院一撂，你就跑了。
2: 这，哎，这怎么会呢？有的叔，咱都是一个村的，我能跑到哪儿去啊？
0: 那谁知道呢？反正不相信你。哎，
2: 您不信我？行，那您不信我，那你说咱咋办吧？
0: 这么的吧，哎，你直接把钱赔给我就算了，回头我让岳西带着我去。
2: 回头？您现在都疼得动不了了，还能等啊？再说了，这岳西人现在还在城里头呢，这也回不来呀。
0: 这你不用管了，你钱给我就行了。
2: 啊，不是，有的叔，你好吧，就让岳西陪你去。可你要的钱也有点太多了吧？
0: 哎呦，多这多吗？我咋没觉得？哎呦，这要现在上医院啊，这没个几万块钱备着，那谁还敢去看病呢？
2: 哎呀，没那么玄乎，您老说的太夸张了。
0: 怎么没有？你没听人说吗？医院大门往南开，有命没钱没进来。哎，
2: 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有的说，咱国家的医疗政策现在可好得很，您说的那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儿。有的叔，您就少要些呗，我这没那么多钱。
0: 哎，你堂堂个村文书，整天开个大汽车，你连这点钱都没有，你说我这话，这谁信呢嘛？
2: 不是，哎呀，有的叔，满村人都知道，我这个村文书的一个月工资只有2000块钱。就这车也是为了给村上的木儿跑销路，我自己贷款买的。您说我哪来那么多钱呢？
0: 你少给我在这儿哭穷。你小子可是我看着长大的哦，你沾上毛比猴子还精。你瞧瞧你经营的那些木儿大棚，那规模，我个几百万那才怪哩。
2: 哎呀，好我得老叔嘞，那些耳子大棚可不是我家的，那是村集体的，这点您老心里很清楚呀。
0: 那还不是你说了算吗？哎，我可听说了哦，你们那耳子大棚那每天的流水那大了去了，只要愿意动动手指头，那3万块钱算个啥嘛。
2: 哎呦，您看这不是这么个事儿，村上面有书记有监委，那怎么能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呢？
0: 哎呦，哎呀，那疼啊！
2: 有的叔您这，
0: 哎呀，我疼啊！啊，反正这个我不管，你今天要是拿不出3万块钱，我跟你说，你就别想走。
6: 在村支书李正春赶着去处理撞车事件的时候，金米村的卫生大会也在叽叽喳喳的吵闹中开始了。大伙儿七嘴八舌的，早已吵成了一锅粥。
7: 江副主任，这会都开成这样了，不行咱就回吧。
8: 书记也不在，别开了，
9: 家里都忙忙的，还开个什么劲儿呢？
10: 静一静，安静，大伙儿安静。正春书记不在，还有我这个老书记呢。
11: 对嘛，
5: 你们吵成这样，是不把老书记放眼里了吗？
4: 常立，继续开会。
5: 好，同志们，咱们继续开会。下面我先宣布几条纪律。第一，从现在起，以后上班搞环卫，谁要是迟到早退的，一次性罚款50元。
9: 我一天工资都拿不到50块，你凭啥罚50块嘛？
11: 这政策不合理。
9: 就是啊，不合理啊！
11: 要我说，早上8:30签到，太早了吧？我要送娃娃上学，那根本来不及，能不能9点？
5: 我不可能安排过分的事儿，对不对？没有半夜叫你起来打扫卫生吧？啊？你有事儿偶尔迟到一点都可以，但到岗了能不能自觉打扫？好几回了，镇上的干部都在那说，这随时有可能检查，就要把地上的破袋子呀都捡干净。可你们是咋做的？
11: 你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那你来扫扫试试吧。
12: 作死吧，你们大学生嘛！
5: 我又不是没干过，别忘了，咱们金米文明村、卫生村的称号，可都是在我手里扫出来的。
13: 哎，行了吧，别动不动就翻我老黄历了，都过去了的事就不再别提了。再说了，我们金米不还是文明村、卫生村吗？
9: 是
13: 都是的嘛。
4: 安静，安静，都别再吵吵了。我来说两句啊。前两天啊，我们去人家安吉渔村考察学习，见识过人家的保洁员，哎。那可真是自觉认真呐、啊！咱跟人家比一下，哎，我都没脸说了。虽然说凡事都有个转变过程，但是有几条规矩，今天必须立下来。第一，按江副主任刚才说的，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实行严格的考勤制度。第二，签到满20天以上的才能领取本月工资。第三，末位淘汰，动态管理，一个季度或一个月淘汰一个人。现在不提倡把公益性岗位只分给贫困户，贫困户和非贫困户都有资格竞争上岗。啊，咱关起门来说啊，你们捡垃圾的时候啊，有几个弯过腰？我每次在村里走一遍都要把垃圾捡一遍。如果咱这地上连一个烟头都没有，那谁还好意思扔垃圾啊？
13: 那不是怪游客们不自觉吗？
5: 哎，不能这么说，游客是什么？那是咱们的上帝呀、啊、
4: 对吗？我们还是应该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作为金米村的主人，不管咋说都绝不能给咱自己脸上抹黑啊。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第一集，剧中人物老书记由林江演播，金有德由侯汉腾演播，李正春由陈其伟演播，江长利由吕雄厚演播，尹宇飞由周浩演播，统筹张希蕊，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解说林江。感谢收听。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3: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2: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轻功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轻功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4: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2: 在轻工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的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4: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2: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4: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夜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9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 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普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普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2: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4: 清宫传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弓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现在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文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2: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5: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玉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玉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
2: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传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4: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穿上的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陈列，我都可以应允你来。
2: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3: 孩子，
6: 你知道花草树木和钻石相比，哪个更珍贵吗？
7: 当然是钻石啦。
6: 那如果是在钻石星球上呢？
7: 妈妈，钻石星球在哪里呀？
6: 那是一颗距离地球非常遥远的星球，高热高压，上面全是钻石，没有水，没有生命。
7: 哦，那肯定是花草树木更珍贵了，因为那是生命啊。
1: 生命无价，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家园。
8: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9: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9: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0: 好的。
1: 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1: 你话喺香港咧？
1: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文燕。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磁吸效应显著，香港财富管理业增长强劲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 Hong Kong Show 来了解资讯。
1: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13: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1: 香港资讯大直击，
6: 魅力，
1: 魅力 ，Hong Kong Show。
12: 2026年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香港6月18号到22号在港举行，主题为预电出海，港通全球。活动展示全球汽车供应链及智能出行科技等内容，全面呈现前沿产品与行业生态，助力中国汽车产业进一步迈向世界舞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并致辞表示，特区政府期待与业界同心协力，吸引全球汽车企业选择香港作为发展基地，共同建设全球汽车产业创新的重要枢纽，为行业可持续发展贡献香港力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6月15号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展开公众咨询。当日公布的公众咨询文件分为6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

0: 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和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公众咨询文件当日起在香港18区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并同步上载至香港5年规划专题网站。公众可以在专题网站或经电邮提交意见。公众咨询当日起至8月14号结束，为期2个月。特区政府将举办多场咨询会，听取特区立法会议员、不同界别代表和公众对香港5年规划的意见和建议。特区政府争取在今年第3季度内发表香港5年规划正式文件。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6月18号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上升1位至全球第2位，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排名。香港旅游发展局6月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访港旅客约为446万人次，同比上升9%。今年前5个月访港旅客累计约2300万人次，同比增加14%，其中内地旅客达1767万人次，同比增加16%。数据显示，长途市场旅客持续增长，5月访港旅客人数同比上升22%，今年前5个月累计长途旅客人次同比增加20%。由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7月1号起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根据安排，往返西九龙站与张家界西站的高6080、高6079次列车、天津西站开往西九龙站的高903次列车新增停靠广州北站，往返西九龙站与上海虹桥站的卧铺列车高896、高895次家庭义乌站，往返西九龙站与福州站的高924、高923次列车家庭福清西站。港铁介绍，本次新增站点中，广州北站为区域交通枢纽，接驳地铁、城际铁路，临近白云机场与广州融创文旅城。义乌有世界超市之称，是著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福清有灵石山国家森林公园、南少林寺遗址等众多文旅资源。港铁将持续优化跨境铁路服务，便利乘客出行。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透视
1: 香港热点，
2: 呈现光彩魅力，
1: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波士顿咨询公司前不久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10.7%，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预期，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财富每年增长约9%，高于瑞士6%的增速，意味着香港很有可能守住领先地位。近年来，香港财富管理业务一直稳步发展，逐渐形成对于全球资金的磁吸效应。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委托德勤进行的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显示，在2025年年底，有超过338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港营办，两年间增加约680间，升幅超过25%。此外，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自2024年3月推出以来，持续受全球高净值人士青睐。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莲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近年来特区政府为推动香港财富管理业发展，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取得明显成效，助力香港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3: 我们发布呢推动家族办公室在香港发展的政策宣言，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在香港成立呢财富传承学院，也推出了有关单一家族办公室的税务优惠的政策，还有我们在艺术品啊仓储也有一些发展推进，慈善的活动有一些新的指引等等，吸引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还有财富管理的业务在香港不断的扩充。
0: 陈浩莲说，香港作为区域内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保持着对全球资本的强大吸引力，主要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支持以及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
3: 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很安全也很稳定，我们政策的可预测性也是很高。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的排名是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位，香港有特有整个内地市场的优势。
0: 全球加办扎根香港最独特的优势是直接投资中国机遇，内地在新能源、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具备全球竞争力，持续吸引全球资本。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报告显示，科技、媒体及医疗保健是受访加办首选的未来投资领域，其中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健康科学等是备受欢迎的投资主题。受访者认为，香港与内地的紧密联系是最大卖点，成熟的金融基建加上丰富的内地市场经验，让香港拥有区域内竞争对手难以匹敌的跨境协同效应。陈浩莲说，特区政府将与业界携手并进，继续提升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的发展动能。
3: 在2016到2018年三年期间，我们特区政府的投资推广署下面的家族办公室的专责团队，要协助最少220家家族办公室来香港落户或者扩充它的业务。另外呢，我们也不断在优化我们的制度，包括我们的税务的制度，还有呢，我们继续会做不同的环球的推广。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陈浩莲表示，香港将努力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香港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的角色就是要利用我们“一国两制”的优势去贡献，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也同时呢去融入和服务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配合“十五”规划方面，我们未来工作是促改革、拓基建、正容量、建联通四大方向去继续呢去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4: 1978年，桑干河边又有一处惊人的发现——小长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游玉柱、汤英俊和李毅等考古工作者在那里发掘出了上千件石器和大量的动物化石。中美科学家联合对小长梁遗址进行了测定，结论一出，那是震惊学界。小长梁产生时期距今有136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早期遗址，由此小长梁成为东亚北部已知的最早人类遗址。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小长梁的名字刻在了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的第一块铜板之上。
5: 一个连着一个的重大惊喜，一次连着一次的重要发现，这一切呀，不过只是个开始。在张家口，在泥河湾，还发生过多少世界级的大事件呢？
4: 1992年，咱们省考古专家谢飞和他的同事们在小长梁遗址文化层下面又发现了一个旧石器早期遗址，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马圈沟遗址。隔了一年，泥河湾盆地东部边缘又有新发现，那就是距今约100万年的东古驼遗址。它和附近的小长梁合称为东古驼小长梁文化遗址。人类进入了新世纪，考古工作者也有了更新的发现。2001年10月，在马圈沟遗址的发掘中，出现了石盒、石片、石锤，还有刮削器这些石制品，还有象类、蜥类、鹿类 这些动物化石一共是800多件。不过啊，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遗址中居然出现了一片人类分食大象的场景，包括一组大象骨骼，一些散落的石盒、石片，还有石块。其中一件古人类打造的刮削器，那就插在大象的肋骨上。这次发现又刷新了泥河湾上的考古记录。经过测定，马圈沟遗址距今200万年左右。他的发现将泥河湾人类活动的年代上推到了200万年前的远古时代。在这个之前，只有非洲坦桑尼亚共和国北部的奥杜威峡谷出现过200万年前人类活动的遗迹。到这个时候，事实已经说明，人类不止非洲一个故乡，张家口的泥河湾也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后来谢飞谈起在马圈沟的发现，仍然激动万分。他说啊，为了复原远古人类的生活场景，我们在泥河湾找了几十年，从70年代开始，这是第一次真正捕捉到人类行为的场景，这就是历史的突破。
5: 小小村落，学者如云，如何揭示远古谜题？静静河湾，四方来客，如何追溯人类根系？
4: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张家口阳原和禹县，在流淌千年的桑干河两岸，在156处早中晚期旧石器遗址之中，共发掘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10万多件，数量上堪称丰硕。在时间顺序上还没有断层，这里已经形成了旧石器时代从早期到晚期的连贯文化剖面，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这里遍布着100万年以上的人类足迹和文化遗址，一共40多处。要知道啊，这样的遗址在世界上不过53处。在今天，泥河湾盆地、泥河湾层、泥河湾植物群名扬海内外，这里已经成为研究第四纪古生物、古人类、新构造运动以及古地理、古气候等学科的著名地标。多年来啊，来自50多个国家的上千位专家把汗水洒在了张家口的泥河湾。因为泥河湾遗址群蕴藏着丰富的学术价值，1977年，河北省人民政府把泥河湾一带列为全省第一个省级地质遗址保护区。98年，泥河湾的余家沟遗址和江家梁墓地入选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2000年，泥河湾旧石器的发现和发掘被列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2001年6月25号，泥河湾旧石器遗址群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的7月2号，经过国务院的批准，河北省泥河湾省级地质遗迹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河北省第一个国家级地质保护区。2005年的10月，泥河湾遗址列入国家11/5时期大遗址保护项目，在全国100处大遗址保护项目中排名36位，在省内位列第一。1992年，咱们国家已故的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纪念建馆80周年的时候，曾经为中国历史题写了这样的词句：超100万年的文化根系，万年的文明起步，5000年的古国，2000年大一统实体。开篇第一句，超100万年的文化根系，依据就在于泥河湾的小长梁和东古托遗址。1997年，苏先生又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这本书里，将这一观点进一步系统化。他写道：超100万年的文化根系，证据就在渤海湾西侧阳原泥河湾桑干河畔，那里有100米厚更新式堆积的黄土层。在更新式黄土层的顶部有1万多年的虎头梁遗址，在更新式堆积的底层有100万年前的东古托文化，它们代表着目前已知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的一头一尾。 而且都是以向背面加工的小石器为主的组群，代表着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主流传统。苏先生这段话既是对泥河湾已发现遗址文物的学术定位，更是对今后泥河湾考古发掘的激励。时至今日，泥河湾考古还有一个遗憾，那就是还没有在这里发现猿人化石。但是所有学者都对未来

0: 的奇迹呢？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炎帝蚩尤，明天且听下回，千古文明开涿鹿，三祖合符立社稷。
1: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
2: 我的妈妈是个不称职的妈妈，我的妈妈上班总爱和别人聊天。
3: 大姐，我们这几个纳税户多亏了您的帮助才没有延迟缴费呀、啊、您看又耽误您下班了。
4: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2: 我的妈妈在家里特别喜欢玩电脑，
4: 这个月的税务报表明天加班还得再核对一下。
2: 我的妈妈有空还去别人家串门。
4: 李总，根据我们的现场审核，现在国家对您这样的小微企业有税收减免政策，您按照这个标准报税就行了。
5: 太谢谢了，这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2: 哎，妈妈，你是个好妈妈吗？
4: 宝贝，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正是因为这些像妈妈一样的叔叔阿姨，我们的生活才越来越美好。
6: 征纳户信从我做起，依法纳税，改变生活。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件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箱，什么瑞国香啊，瑞林香啊，瑞正香啊，广正香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香一了吧？
3: 八大箱，
2: 你来的八大箱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那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腰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的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身的腰买，我还不买它？那怎么回事？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的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账到家，往外一推他， 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它，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它。
3: 明白了，
2: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1.9块，
3: 瞧
2: 您俩还不要吗？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块。1.7块，1.6块，1.5块了吧？
3: 您老师不要
2: 给1.4块吧？这是1.4块，您俩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这2毛，我您给1块钱呢？
3: 这个
2: 1块钱呢？您俩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8毛，
3: 多少钱呢？
2: 都得赔进去。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啊，
4: 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4: 阎鹤祥
5: 也好，
4: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4: 都挑走了，
5: 嗯，
4: 让我挑，
5: 该你了。
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5: 啊！
4: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5: 你损不损呢？你
4: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5: 不至于，
4: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5: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5: 德云社那么些人嘞，
4: 啊，
5: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5: 你瞧，
4: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5: 欢迎，
4: 敢吗？
5: 敢。
4: 测试测试。
5: 哎，
4: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5: 嗨，
4: 咱也别赌什么。
5: 嗯，那你的意思呢？
4: 你要是猜不上来，
5: 哎。
4: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5: 行，我也长长记性。
4: 看口吐莲花吗？
5: 看半天了。
4: 哎，那行了。
5: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4: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5: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4: 行，
5: 是不是？
4: 行。
5: 哎，
4: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5: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4: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5: 好，
4: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5: 行行行，我知道了。
4: 猜不着我揍你啊。
5: 冰棍。
4: 不对。
5: 冰棍。
4: 冰棍能吃吗？
5: 吃冰棍。
4: 能喝吗？
5: 化了喝汤。
4: 能坐吗？

0: 这么做。
1: 你有痔疮是怎么着？
0: 凉丝儿，凉丝儿，
1: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0: 答案
1: 告诉你，
0: 嗯，
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0: 这是
1: 面包、牛奶和沙发。
0: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0: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0: 没有。
1: 对呀，
0: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
1: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
0: 嗯嗯，
1: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好，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哎
0: 哎哎哎，
1: 我再给你说一个。
0: 你别说了，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
2: 啊，
0: 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0: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0: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0: 好的
2: 啊。
0: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
2: 好的，
0: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2: 近看是条狗，
0: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2: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是说呀，
2: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0: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
1: 怎么了？
2: 猜啊！
0: 行，
1: 猜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2: 阿爷们，
0: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1: 不是，不是，
2: 没有
0: 快书不忙
1: 啊。
0: 听着啊，
1: 哦，来了，
0: 远瞧是条狗，
1: 这是老灯谜。
0: 近瞧，
1: 这我知道。
0: 远瞧是条狗，
1: 对，
0: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0: 这是
1: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1: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1: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是
0: 咱还有没有？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
2: 得嘞，
1: 撤。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0: 不介，
2: 好，
1: 厅长，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我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3: 啊，
2: 换战术呢？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着，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你
2: 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3: 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2: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0: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1: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不
2: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蹬三轮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1: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7: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伴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7: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
7: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7: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6: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7: 哎，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6: 这小子太可气了
7: 啊！
6: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上哪儿去？
6: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6: 哎，
7: 哎，

0: 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0: 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
0: 嘿，
1: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2: 托？
0: 我不明白。
2: 你那早就明白了。
0: 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五家局啊？我跟。

0: 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真是黑呀。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
1: 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1: 小曲，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0: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2: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儿，哎呦我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儿啊？
1: 绿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让你的八十，你的都不会。

0: 问你，
1: 我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完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6: 你才不是东西。
7: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
7: 嗯，
6: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6: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6: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6: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6: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7: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6: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7: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
6: 啊。
7: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6: 啊，
7: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6: 你甭管谁的错，
7: 嗯，
6: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7: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6: 啊，
7: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6: 他怎么说的？
7: 哎呦，没把您撞坏。
6: 这句话没错呀。
7: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6: 这弦外之音是
7: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6: 人是这意思。
7: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6: 啊。
7: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6: 这意思是
7: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6: 多坏呀这司机
7: 啊。
6: 你太能瞎琢磨了。
7: 我瞎琢磨
6: 啊，
7: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1: 嗯，
7: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6: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7: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1: 啊，
7: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6: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7: 这怨我吗？
6: 啊
7: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6: 你越说越邪乎，
7: 一点不夸张。
6: 怎么呢？
7: 我们经理
6: 啊，
7: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6: 不是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6: 这是关心你啊。
7: 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6: 哎呦，
7: 同志们，

0: 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议。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嗯，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嗯，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

0: 想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0: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1: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0: 开始。
2: 出去。
0: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2: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们
0: 老师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有屁就放。
1: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2: 开始
0: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

0: 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屁！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
2: 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0: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上午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通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通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0: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

0: 正流行，流行。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河北梆子《宝莲灯》的下集。15年后，婴儿沉香在霹雳大仙的抚养和教育下，已经长成一个英俊少年。他不仅有强健的体魄，还练就了一身高超的武艺。
2: 在线谢我，在线上不计寒暑，不计烟年，练就动地惊天意，敢抢乾坤。有白霹雳大仙为师习练我，一先是吃外访友，我不免自己

华山瘴雾一年比一年浓烈，许多人被瘴雾侵染，身患重病，只有灵芝可以治病救命。常有村民为了治病来到仙人峰寻找灵芝，沉香经常给村民带路，帮助他们攀山采摘。这一天，正在习武的沉香遇到了一个小姑娘，她为了救治重病的母亲，特地来到仙人峰采摘灵芝。听她说，从前有一位三圣母用宝莲灯褪去瘴雾，后来被一个叫做二郎神的凶神压在华山底下，百姓们从此就遭难了。

0: 我不免上前借问陛下，这小哥请啦。
1: 原来是位小姑娘，传我何事？
0: 此地可是仙人峰吗？
1: 正是仙人峰。
0: 我家住在山脚之下，母亲被障物侵染，身患重病，非灵芝难以痊愈。
1: 那障物竟这样厉害？
0: 是啊，

0: 病之人吗？
1: 有是有的，村中患病之人甚多，刘彦畅大官人难以照顾周全，闻听人言，新人放要灵智生长，望小哥指引。
0: 小姑娘，你来看，那山峰之上就是灵智仙。去，
1: 带我是哪？

0: 小姑娘接受了无忧，
1: 多谢小哥，没别的。
0: 小姑娘上谢，待我替你猜来。
1: 小心了，
0: 无妨。申请四发言，四发言。坦诚当山边，当山边。台下林之草翻身。林之到手，小姑娘回家去吧。
1: 多谢小哥，未治母病，一颗灵芝足矣。这一颗留与小哥，拿回家中，献与你家母亲，也好延年益寿。
0: 谢你我家母亲，
1: 正是。
0: 谁是我的母亲？
1: 小哥，母亲正在等我，我要回去了。

沉香被小姑娘的孝心感动，不顾山势陡峭，替她采下了两朵灵芝。小姑娘感激不尽，只肯带走一朵，说把另一朵留给沉香哥哥孝敬父母。小姑娘的话勾起沉香的思念，却不禁茫然，我的母亲，谁是我的母亲？她在哪里？想来想去不得其解。此时霹雳大仙云游回来，

0: 师傅
1: 罢了。徒儿，为师这几日不在洞中，无意可曾还俗。
0: 徒儿日夜练习，不敢有违师教。
1: 这样才是。徒儿为何伤感？
0: 徒儿有一事不明，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当讲何方？
0: 徒儿自幼从师学艺，直至有师长，不知有父母，但不知我那父母现在哪里。
1: 问你那父母一事无在，未曾对你讲明。如今徒儿已长大成人，既然要问，待为师对你明言了吧。沉香，水香，你的九夫二郎心存不善，待你昨日继承太他那九天村。将你母宝莲灯盗去，并将你母压在华山之下，从此一家人骨肉三尺分，半幅黄沙为凭证，你不听是自私有。

0: 之恩。
1: 不必拜粮，
0: 再拜先师受益之苦。
1: 道也罢了，
0: 徒儿还有一拜。
1: 此事为何？
0: 放心问之，云徒儿华上九谋。
1: 徒儿有此胆量，
0: 有胆量，
1: 有志气，
0: 有志气。
1: 光大，
0: 哪怕他法力无边。
1: 徒儿既要化山救魔，岂知可嘉？怎奈山路凶险，虎豹伤人，恐怕徒儿去不得。
0: 外家不信，他是弄高山猛兽，徒儿去也。
1: 好啊！啊！徒儿壮志凌云，为师焉能阻拦？你就去吧。
0: 多先知，徒儿去。

0: 我不免师从法力以来助他本领而来，是他的意志，我就此前往。
1: 得知身世的沉香拜别师父，前往华山救母除害。看着沉香远去的背影，霹雳大仙甚感欣慰，他体察到沉香救母除恶的心智，身为自己教出了一个有情有义的好孩子而骄傲。

0: 去，一道深渊拦住去路，这该与否是好？有了，看前面山头不过十丈，待我跃上跳蛙谷。
1: 沉香刚越过一条山涧，就见前面一只斑斓猛虎挡住去路。沉香毫不畏惧，上前与虎搏斗。待他擒住猛虎，却原来是馒头大的一只面老虎，正好冲击。沉香吃下面老虎，顿时觉得力气倍增，又急匆匆上路朝华山赶去。

0: 何否纵起我，待我将他吞吃了吧。吃完面活觉得力气无穷，待我划上去斩。
1: 刚要走出仙人峰，一条飞龙呼啸着追来，沉香侧身让过飞龙，顺手抓住龙尾巴往后一甩，飞龙化作彩霞一道，一只斧头从空中飘落下来，沉香用手接住，挥舞起来十分得手。其实这老虎和飞龙都是霹雳大仙释放的法力，既是对沉香的考验，也是对他的帮助。

0: 天机付八千块，举告三年。得了吧，不带我华山九魔，
1: 徒儿慢走。为师还有一言之错，
0: 先知请讲。
1: 徒儿啊，魔杖一身勇，众志可成成。欲拜二郎神，前去帮连灯。徒儿谨记，
0: 尽三十年，徒儿去了。
2: 霹雳大仙出现在云端，对沉香是千叮咛万嘱咐，沉香谨遵师命，奔向圣母庙。

0: 华山圣母庙年久失修，一副凄凉破败景象。此刻刘彦昌正扛着药锄爬上山来，手里拿着一只新折的桃花，进庙后插在圣母的神台之前。每年的这一天他都要来圣母庙，手捧红纱追忆15年前夫妻相聚的情景，想念儿子沉香，期盼着夫妻重逢，雾霾散尽，华山百姓迎来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1: 圣母庙

多年来，对妻子娇儿的思念大大伤害了刘彦昌的身体，他因悲伤过度晕倒在神台下面。正在此时，沉香来到圣母庙前。

如此凄凉，神台上何人插了鲜花一呀枝？啊啊！此人为何睡在这里？

伺候大一半。先是言道红纱，乃我有眼强帮助，那一段在我弟弟手中，为何落在

0: 这一碗铜拿去我的红纱是何道理，快快还我吧。
1: 啊，拿来，那一段乃是我的，为何已被拿去？
0: 怎么？
1: 你的。
0: 君推战物五彩月，礼人祭物两心同。这段红纱分明不在我儿身上，
1: 他
0: 从哪里得？

0: 何？你姓什么？
1: 我姓刘，
0: 叫个名字。
1: 我叫陈香。
0: 陈香，你

啊，儿啊，这15年来你在哪里屯身，如何长大呀？

0: 不知我那母亲的压在哪种上下。
1: 儿啊，你来看，那座山上恶雾弥漫，杀气冲天，就是你母被压之处啊！
0: 我母她就压在此上，
1: 这也是
0: 爹爹呀！带孩儿华山救母，
1: 且慢，只是那二郎神通广大，我儿你也是他的对手。

0: 亲丧尽我血，活举儿郎发力与人拼。好啊！
1: 我儿既然有此之量，何事不成？只是那宝莲灯现在二郎之手，日何是好？
0: 先知也曾举措欲拜二郎神，先取宝莲灯，孩儿见了二郎见机行事，被爹保重了。
1: 为父与我儿一同前去。
0: 好，走。
2: 原是众位仙长到此国事，
3: 一大殿相应我等，乃主臣将军力之力。
2: 多谢众位仙长。
1: 陈香，你与二郎山前交战，待我乘机盗取宝莲灯，助你成功。
2: 多谢了。
4: 父子二人终于相认，商量一起去救三圣女。两人刚要出发，梅花鹿、孔雀、白猿等众仙赶到，前来助沉香一臂之力。众人日夜兼程，来到了二郎神镇压三圣母的所在。
5: 快出门童，扫望千年，
0: 此地可是华山？
5: 正是华山。
0: 宝玉二郎就是沉香玄塔。
5: 够了口！华山重地，岂能任你猖狂？赵武等！

0: 闪电战来迎接，俺从道层皇室，
1: 你是儿郎，
0: 正是武臣，
1: 我乃圣母之子，名唤丞相。前来求你念在兄妹之情，将我母放出华山
0: 之口。我当是活人，原来是你这小畜生，长大成人，休走看刀。
1: 念在生旧之情，此刀不还。
0: 与你是生旧，你

一场恶战，二郎神料定必败无疑，无心恋战，率领天兵狼狈逃走。沉香劈山救母，一家人又得团圆。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宝莲灯》的下集，沉香由裴艳玲饰演，刘彦昌由周春山饰演，三圣母由齐花坦饰演，二郎神由张志远饰演，霹雳大仙由张峰山饰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
6: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

0: 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隐患就藏在身边。
1: 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0: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0: 朝阳，你刚才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2: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
3: 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

0: 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1: 妈，你看你。
2: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5: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8: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8: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6: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6: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8: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7: 就是没有个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8: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7: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8: 切，
0: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7: 笑。
6: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0: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双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

0: 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1: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2: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3: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4: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啊，比姨有出息多了。
3: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羊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羊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1: 小羊，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2: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1: 哎，还真挺用功的。
3: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4: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羊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羊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2: 嗯，
3: 小羊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羊。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羊，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4: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6: 爸，爸，你咋了？妈，妈，快来呀！我妈晕倒了。
2: 刘叔，你快醒醒！
6: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

0: 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1: 春花姨，
0: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1: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姨买的水。哟，
2: 好，谢谢小杨啊。
0: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1: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5: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0: 啊！
5: 你看，
0: 哎，
5: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6: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6: 姐，

0: 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3: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3: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3: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5: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7: 春花姐真棒，
5: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4: 我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6: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9: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1: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1: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好。
11: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1: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1: 那肯定的。
1: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1: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1: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11: 妈。
1: 哎，好孩子。
1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 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2: 我同意，同意。
11: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3: 朱阿姨，新年快乐！
14: 朱阿姨，过年好！
13: 给您拜年了。
11: 刘叔叔好。
15: 哎哎，
11: 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6: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中午十二点，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世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

0: 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1: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2: 为什么呀？
3: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1: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2: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4: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青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凝学伟
4: 善，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8: 我们真春同一样的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你问做。

0: 我的大宝呀。
1: 好戏押韵。

兄长这天侄女走进前一声啊再买点锅子买点汤啊孩子们待我如亲属一样哥嫂们处事也善良啥是亲啥是义哥嫂受苦我也欣赏

0: 哪一碰好像我家大熊掌。
1: 好戏押韵。

0: 好戏雅韵。
1: 圣旨下，
2: 万岁！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封府尹包成自入朝以来忠心为国，堪称大宋忠良，其功可嘉。虽严于鲁迅，仍日夜操劳，龙心甚为不安，故命包成将开封府尹交还，知相国寺念经拜佛，一向万年待操生继任开封，王爵谢恩。

0: 是何人？天我的宝藏哎，
1: 他乃庞太师杨国舅宝藏。

皮。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1: 我的心是
2: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走，通宵去，
8: 明天还得上课呢。
7: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8: 嗯，有道理。
7: 抽一根。
8: 我不会。
7: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8: 那好吧。
7: 来一个。
8: 这可不是好东西。
7: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8: 那我试试。
5: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9: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好戏押韵。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

0: 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4: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5: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6: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7: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

0: 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1: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0: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4: 危险藏在哪儿？
5: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4: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5: 安全没有旁观者。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4: 春耕夏耘
5: 秋收冬藏，
4: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5: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4: 共建美丽河北。
5: 乡村振兴看河北。
4: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宁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
1: 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0: 为深入推进乡村人才振兴与产业振兴，集中展示衡水深州市农业发展成果，宣传本土乡村振兴带头人先进事迹，推介区域特色优质农产品，深州市农业农村局联合河北广播电视台举办了燕赵新农人乡村振兴路2026年深州乡村振兴宣传活动。下面请听特别节目乡村振兴带头人微访谈。首先请听第一集深耕果业聚力振兴，第二集桃乡筑梦立标兴农。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深州市农业农村局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燕赵新农人乡村振兴路2026年深州市乡村振兴工作的活动宣传现场。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他曾经当过兵，当过村支部书记，现在呢是一位优秀的企业家。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河北省深州市富瑞特公司的创始人马云宽马总。马总您好。
3: 啊，你好，谢谢。
2: 嗯，好。马总呢，您在1982年回到村里的时候，那当时村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让您由衷的发出感慨？老百姓守着这么好的桃园，日子呢却过得紧巴巴。
3: 当时那时候在80年代吧，80年代初，农村吧，可以说初步发展，改革开放才开始，所以说人们盲目的种树。但是真正的收益在哪儿啊？跟你说，却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子。农业的根本的出路还得需要水果的深加工。可以说办了个初办企业吧，当着初心是好的，但是实际经营过程当中的难度是很大的，是不可想象的。我没办法，没法生存下去。生产下去以后，我连夜开7个多小时的车到糖厂去求人家，甚至很哀求的求人家，几乎给您跪下的这个感觉，真的。所以请人家过来看厂的这个生产场面，最后感动了这个厂商，
2: 就是靠这份实实在在的诚意。
3: 对，
2: 那您的眼中，作为一个罐头企业来说，这个乡村振兴之路它意味着什么？这条路是怎么走的？
3: 其实我最对我们当地来讲，你看到没有，我的蜜桃园就在这儿。
2: 嗯，
3: 我们深州市是个邻国大县，130亩当中，我跟你说有40多万亩都是水果。
2: 嗯，
3: 所以振兴这个经济以后吧，关键才在于水果的深加工。
2: 嗯，
3: 所以这样吧，我们不得做这个罐头。
2: 嗯，
3: 按我们的质量要求做起，按健康绿色。所以在我们罐头做的社会非常认可。
2: 嗯，
3: 所以我们有研发了一个果汁。
2: 哦，
3: 这个果汁叫果肉果汁。
2: 哦，
3: 它的果肉是在40%，而且是非常成熟的。你喝了以后吧，它又绝对是自然鲜桃的味道。
2: 哦，
3: 而且一样，
2: 嗯，
3: 不加其他别的防腐剂、甜味素啊，其他别的不加，
2: 嗯，
3: 都是原始的原味的。
2: 哦，
3: 你喝出去以后，只有黏黏的桃子这个特别鲜香味儿，
2: 嗯，
3: 而且喝过去以后嗓子口是清爽的。
2: 这就是您的这个现在要闯市场的一个新产品啊，一个主打产品吧。
3: 对，
2: 可以说现在市面上这样的产品并不是没有啊。
3: 不一样的，
2: 还是不一样。这个奥妙在什么地方？
3: 关键，消费者可以看配料表。
2: 嗯，
3: 我们的配料表刚才说了，就是桃子，
2: 嗯，
3: 桃子含量非常高的。
2: 嗯。
3: 然后维 C。
2: 嗯。
3: 柠檬酸。
2: 嗯。
3: 糖就这几样，别的没有。
2: 嗯。
3: 你看别的，跟你说，咱们是阿塞蜜啊，什么三酯蔗糖，包括那个山岭三角防腐剂，我们这个没有。
2: 嗯，这是根本的不同。
3: 我认为吧。乡村振兴这一块在全在这个水果的深加工，这是个出路。
2: 嗯，
3: 水果深加工还在于创新，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号召下吧，而且有中国农科院的支持合作，所以我们又开发了这种新的产品。我们的保质期都在一年半以上，为什么？这是需要个技术，你比方说真空啊、生加杀菌啊等等，这需要技术的。
2: 哦，
3: 需要科技的含量。
2: 面对父老乡亲，面对跟着您一起闯天下，走出这样一条道路的员工、亲人、家人们，您有什么样的肺腑之言想跟大家说？
3: 再以后，我肯定加倍的努力，为了振兴当地经济，服务于当地社会，做出我更大的努力。
2: 好，观众朋友，我们在富瑞特的这个深度的走访和交流，其实呢只是一个开始。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领略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儿，一个人一辈子守住的是一片心。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预祝富瑞特公司的这个经营之路呢越走越顺畅，更多的消费者能够接受我们深州的这个一方水土给我们带来的好物。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3: 好，谢谢。
2: 大家好，燕赵新农人乡村振兴路2026年深州乡村振兴工作宣传活动。说起咱们深州蜜桃啊，它有2000多年的栽植历史，可以说是一个传承了2000多年的果品当中的固果。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他和深州蜜桃打了33年的交道，就是我们深州当地玉桃轩的负责人，叫李宗全。李总，李总您好，欢迎您到我们的活动现场。
4: 大家好，我在这个初中毕业以后啊，我也干过运输，开过这个粮油店，但是做了几年吧，也不太理想，就是我父亲就说了，他说还是回来，做咱这个深州蜜桃吧，种咱这桃子吧，这是老祖宗给留下的这个金字招牌，咱们不能把老祖宗给留下的这招牌丢失了。一开始吧，怎么说啊，种这个桃子啊，就是简直施肥啊、弄药啊都不会，就慢慢的向我们这些老一辈的或者是这些种植高手啊学习。我们现在就是怎么说啊，150多户吧。
2: 哦，是这样。
4: 对，我们从原来的是县级示范社，逐步的发展成为市级的，后来是省级的，现在我们是国家级农民合作示范社了。深州蜜桃它是国家地标产品，农产品。
2: 你有没有后悔当年20多岁的时候回来种桃树啊？
4: 在很难的时候也想过，不过呀，对于我们来说啊，就是对咱们这个桃子啊有了感情了，就是说到了，就是对农业有了情怀了。怎么说，现在是踏踏实实的，必须得做下去了啊。我感觉这个深州蜜桃的前景是没问题，是不错的。我们现在棚里是三个品种，
2: 都是那个时节。
4: 对，都是差不多的时节都开。有个蟠桃339，然后一个紫金，然后还有一个中油蟠酒，也就是这个，这就是咱们这个。
2: 这个就是在
4: 中油蟠酒，就是春节开花。
2: 春节开花。
4: 现在采果。
2: 是现在采果最早的一个果品。
4: 它是6亿以前熟的这个。
2: 好，那说完桃子哈，我们再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桃枝、桃树的树干，以前这些东西把它拿回去烧柴火的，
4: 对吧？
2: 但是现在呢，在我们的玉桃轩，它已经变成了另外一样宝贝，就是桃木的工艺品。
4: 对
2: 啊，这些桃木的工艺品，就是你看我们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是一款
4: 如意，
2: 这是一款桃木制作的，
4: 这是个纯桃木如意，
2: 纯桃木的如意，
4: 平如意。
2: 哦，好，那像这样的手工的桃木的工艺制品，现在在我们玉桃轩有多少个品种？
4: 我们现在是从原来的这个桃木剑系列、如意系列，发展到现在的一些摆件系列，
2: 嗯，
4: 还有这个旅游商品系列，
2: 嗯，
4: 现在是100多个品种。咱们河北有句话怎么说的？
2: 这么近，
4: 那么
2: 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发展旅游
2: 啊！
4: 这几年就很多组团来的，就到我们园子。咱这园子比较大，百十多亩，100多亩，容纳几百人。都挺好的。今年我的印象当中是四百多人吧。
2: 哇，400多人的团。
4: 对。
2: 然后到桃林里来观赏桃花。
4: 对。
2: 啊、
4: 大概应该是在10万人左右。但是在咱桃园里也能做到1-2万人左右吧。韩国的像英国、德国、还有尼日利亚呀、什么的、这些友人都到我们的桃园来采。
2: 他们来了对咱们桃子怎么评价
4: ?OK。再竖大拇指吧
2: 那也是您最开心的时候。
4: 对，他们大部分都是那个水蜜桃
2: 啊、
4: 但是他们对这个桃子也确实也挺敏感。
2: 嗯
4: 啊，很多朋友介绍，包括很多人跟我说，就是韩国人吃桃子不大是吃其他国家的桃子，但是咱对咱这个深州蜜桃啊情有独钟，每年每都到咱园儿来尝这个深州蜜桃。
2: 哇，那真的是太棒了啊。
4: 它有个蜜，浓浓的那个蜜香味儿、
2: 啊、
4: 然后又个大寿桃的圆形。
2: 哦、
4: 吸引它、啊。咱们桃园这个智能这块就是水肥一体化已经做好了。是全自动的。
2: 浇水是全自动的。
4: 给到每棵树。它是一个管道。
2: 哦、
4: 小细管管道给到每棵树、
2: 嗯、
4: 然后有个水溶肥用到以后也就不用施肥了，然后我们常年的覆盖一些有机肥给它点水就够，不用大量的浇水。原来咱们就是通灌、就是漫灌水、水量太大，浇一次水大概得100毫米这个高深度吧、包括这个桃园生草我们是绿色种植，桃园生草以后啊，我们就是使这个打草机把它打过以后，但这些草就是绿肥、每年打3到5次，就是不用别的肥料，这些草烂了以后腐烂以后一下雨一浇就成了绿肥了、
2: 您让我们真的看到了一幅现代化果园的一个非常有生机的一个场景哈。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也祝愿深州蜜桃的香味儿飘得更远。好，谢谢大家。
1: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

0: 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1: 欢迎继续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宁欣。为深入推进乡村人才振兴与产业振兴，集中展示衡水深州市农业发展成果，宣传本土乡村振兴带头人先进事迹，推介区域特色优质农产品，深州市农业农村局联合河北广播电视台举办了燕赵新农人乡村振兴路2026年深州乡村振兴宣传活动。下面请收听特别节目乡村振兴带头人微访谈，请听第三集老牛耕细田润物细无声，第四集深耕农贸流通助力乡村振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深州市农业农村局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燕赵新农人乡村振兴路2026年深州乡村振兴工作的宣传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蓝宇。今天我们请到的这家公司呢真的是很特别，它是一家国企。说到国企呢，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高楼大桥，还有能源基建。但是这家国企，他们把自己的事业搬到了田间和地头，他们用自己的生动实践搭建起来一个国企加上村集体再加上农户的这样一个创新的发展模式，让农民呢实现了土地流转再加上务工和年底分红的三重收入。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进行生动实践的这家公司，我们深州的泽农公司的老总张建张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实际上呢，这个现场就在他们的蔬菜大棚里。张总您好，欢迎您。您能不能讲讲在建立这家公司，也就是两年之前，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3: 在这个做这个农村工作之前呢，也算是在农村工作，因为我是在水利系统工作，也是服务于农村的。
2: 哦，是这样啊。但是其实没有跟种地打过交道。
3: 是的，
2: 就是咱们农民呢，在刚刚接触到你们的时候，大家普遍有一种顾虑，一个就是说国企它能不能种好地，因为农民对土地有很深厚的感情，他怕你们种到半截没种好走人了啊。另外更怕这个地租呢拿不到手里啊。那这个第一个突破口你们是怎么打开的？
3: 这个还确实费好大的劲啊。我们当时啊是可以说是挨个乡镇去走的。这个17个乡镇，我们有3个果树区乡镇我们没有走。但是那个这14个，我们集团的董事长董事都带队下到各个乡村里去。然后去给人家讲解政策。讲解政策，讲解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们有什么想法，首先要壮大村集体经济，让人家村集体怎么接受我们。
2: 对，
3: 我们也给人家提出我们的这个创新想法。
2: 什么创新想法？
3: 就是说我们承担地租优先给，然后
2: 就是先给地租后种地吗？
3: 对对对对，上打租这是第一步。这样的话他们就没有什么损失，因为地租确实是相对来说不错的。然后呢再给这个为了村集体的收益呢，我们就给他搞了一个，当时是考虑的是分红，就是说我们全部种植投资投入全部由我们承担，由我们企业承担。干这个有种植收益的时候，你比如说小麦玉米收入200块钱，他能分到99，就是一亩地，就是有这么个分红措施。当时这个起码这个村里是没有后顾之忧的，也不是很接受啊，所以我们搞了这个2个村的试点之后，大家一看我们是来真的。

0: 啊哈，哎，这么着就慢慢接受了，包括我们种植出来的这个粮食产量，也没有说把这地给种荒，也没有，让老百姓失望。我们种的这个粮食的产量比他们只高不低。大行好事，莫问前程，反正用心做这件事了。我觉得会通过我们的努力，会带动一批的，因为我们现在这30多个村，已经有也见效了。好多村里的这个村民，说白了，兜里有钱了，他这个气质就不一样了。就像我说的一样，今天怎么不来干活了？啊，今天腰疼，我不想干了。这就是一种很自由的状态，因为他没有后顾之忧。我就觉得不会让他们再有那种啊，揣着50块钱急急去赶，舍不得花。哎，那不行，这赶大集都舍不得花销，哎，这种挺感触。他们不应该是过这样的日子，就是力所能及的时候，手里有一定的这个闲钱，改进生活嘛，这就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啊。
1: 非常朴实的话语啊！今天呢，张总张建给我们介绍了他们泽农公司在深州的这样的一个2年的生动实践，让我们活生生的看到了泽农公司呢把希望种到了这片黄土地里，看到了县域国企兴农的一个生动的故事。那么，我们也祝愿泽农公司在未来呢，能够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书写自己更为精彩的答卷。好，谢谢张建，谢谢张总。
0: 谢谢主持人。
1: 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深州市农业农村局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燕赵新农人乡村振兴路》2026年深州市乡村振兴工作的宣传活动现场。那么，我是主持人蓝宇。每天早晨4点半，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大家都还在沉睡，但是在北疆绿立方农产品批发市场，这里呢已经是车水马龙，灯火通明了。那么在这个市场，每一天吞吐着上百吨的新鲜果蔬，也承载着200多户商户的生计，而且呢也守护着咱们深州几十万老百姓的菜篮子和果盘子。作为深州市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和民生工程，绿立方这个项目呢，投资是5.5亿元，只用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就让过去的一个商品集散地又重新焕发了生机。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北疆集团深州项目的负责人王新乐，王总，请他呢来给我们讲讲北疆绿立方的故事。
2: 我们呢，这个绿立方这个项目，你首先从环境这块儿啊，我们项目运营到现在已经基本2个年头了啊。到现在为止，我们市场里边的这个每一天的经营环境也好，空气也好，没有任何的异味啊。这个其实很难得的，
1: 真的很难得，因为
2: 对，
1: 大家传统就觉得批发市场比
2: 对对
1: 较张
2: 啊。
1: 乱差哈，这个
2: 然
1: 环
2: 后我
1: 境。
2: 记得是省领导去年吧过来时候也提过一嘴，说这个很少看到这么干净漂亮的批发市场
1: 那
2: 啊！
1: 商户也很舒心啦，
2: 对
1: 客
2: 对
1: 人也
2: 对
1: 很舒心。
2: 对对，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我们市场里边的，你像我们的主要交通干道，甚至宽度达到了26米啊！作为一个县级的批发市场啊，这个交通完全是足够了，就是根本不存在什么交通堵塞呀，或者是这个车辆堵塞这个情况。这是第二一个方向。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市场，相对老市场来说吧，啊，我们配备了专业的这个检测中心，啊，这个从我们市场出去的产品，我们都经过了抽检呀，过定期的这个排查，啊，这个全检，啊，所以过出去的产品呢，要相对老市场来说，安全这块要更有保障一些啊。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相对老市场来说啊，它当时的那个市场因为局限于这个受限于这个面积，经营业态是不全的啊，差很多。你比方说水果它就没有，另外一些牛羊肉可能也不具备。这样的话，就商户去采购的时候，可能要辗转好几个地方才能，买完他们所需要的产品。那我们这儿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市场开业当天，当时刚好我也在场啊。这个我们前期呢，就是开业前我们的准备工作做的是比较扎实的啊。有一组数据，就是我们开业当天，我们市场商户的这个入住率或者是开业率，90%以上，90%以上达到了。 我们这个项目啊，从试运营到正式步入运营，周期非常非常短，很快几乎就进入正式运营了。
1: 嗯
2: 啊，然后呢，还有一个事就是说，我们开业可能还不到一周，正式运营不到一年，啊，我们市场里边呢，超千万的这个经营额的这个商户啊，已经超过20多家了。
1: 哦，
2: 这个我觉得对于这些商户来说，选择我们这个企业，选择我们这个市场，对他们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自豪的，也非常满意的。我们作为一个批发市场，又是县级的批发市场啊，它的交易时段是比较短的，在这个交易高峰期过后啊，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一些零散的这个零售也好啊，就是这种需求呢，我们市场是在线下是比较难以满足的，
1: 嗯
2: 啊，然后呢，我们嫁接的这个线上的，这个交易平台，
1: 嗯
2: 啊，就是解决了经营户的这个经营模式单一的这么个问题，包括配送呀，成本都比较高，我们集中来做线上平台，商户呢就是任何时候就可以自由的下单啊，我们来统一做配送，
1: 嗯，
2: 这个一方面呢就是帮我们的商户的产品啊，就是就是尽量的。啊，在他们交易高峰期之外，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我们来帮他把他的销量打出去，直接打到老百姓手里。
1: 嗯，
2: 刚好我们身后也有我们项目的沙盘。
1: 嗯，
2: 这样我简单带您看一下。
1: 好，
2: 这一条中央的主干道，从南往北，这条线呢，是我们目前的这个一期区域临时设置的供养摊位。我们的这个二期的这个规划中呢，配合我们这边这栋主楼，也打造了一些。这个夜市方面的啊，包括餐饮呀、包括娱乐呀、包括简单的室内游玩啊、这个各个设施我们也全部在规划中，这块的区域打造成深州的一个一个夜市经济的一个标杆啊，或者一个打卡点啊，老百姓可能晚上下了班之后啊，带着孩子呀，带着朋友啊，来吃吃东西呀，聊聊天呀，玩一玩啊，娱乐一下。啊，是一个
1: 很好的去处，
2: 好的一个去处。
1: 我们也希望将来有越来越多像北江集团这样有实力、有担当的企业，能够深入到三农当中，扎根三农，服务三农，让我们的县域经济呢做得更加红红火火，我们的农村、农民、农业能够更加的兴旺兴盛。好，谢谢大家的观看，谢谢王总。
3: 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4: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6: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7: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5: 妈，我想你了。
6: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5: 妈，记得按时吃饭。
7: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4: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8: 爸妈，我们回来啦。
7: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照。
4: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2: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3: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2: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4: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2: 繁荣似锦，
5: 无限风光。
6: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鬼女芭蕉梅，勾引书生马俊龙，闹得这个18岁小伙子再也无心读书，作为孩子父母哪能不管呢？到书房去打儿子，芭蕉梅不让，满嘴没人话。哎，我老头啊，你少管，你出去，你喊什么？再要不闭嘴，我可杀了你。说着他噌就从床上下来，把那把剑举起来，吓得马有贵哎呀一声坐在地上傻了。马俊龙连忙拉住芭蕉梅，
7: 小姐，你千万别杀我爹，我求你了。
6: 哟，小可怜的，看着咱夫妻份上，我不杀他。哎，我告诉你，马有贵，我是登云山勾魂仙女，我叫芭蕉梅，我想做的事儿谁也挡不了。老该死的，只要你露出一个字儿，我就把你剐了，听见没有？马有贵哪见着这个，他是财主，越有钱越怕死。奶奶说不敢不敢，还有我跟你儿子的事儿不许你管。第三，今后任何人不许到这个院，连你在内。第四，没有我同意，不许给你儿子娶媳妇，要是娶了，娶一个我杀一个。不许不许，走走走走吧。啊，哎，让你别搅了。马有贵啊，像得了大赦一样啊，跟头把似的从儿子书房跑到后堂，一头栽到床上，气得跺足捶胸大哭啊。家门不幸啊，家门不幸。他的妻子老安人陆氏忙问，哎呦，怎么回事？
8: 活不了喽，活不了喽。
6: 哎呦，你说你挺大岁数还哭，你把我急死了，快说呀。鼻子没办法，才说了实话，儿子被狐狸精给缠住了，管又管不了，管又赶不走，天长日久，这不要了我们命了吗？老二人听了这话，哪来狐狸精啊？啊，什么妖狐鬼啊，我不信。哎呀，不是，是人。他就把方才的事儿说了一遍。老安人沉思半晌，哼，还反了他呢。不就这点事儿吗？有啥大惊小怪的？亏你是男子汉，芭蕉梅就把你吓那样啊，树要不砍还顶着天呢，我就不信治不了他。你有什么办法呀？明天我回娘家去找我叔伯侄女去， 他呀准能治那个什么狐狸。你侄女是谁？你说你这脑子不是陆家寨的陆冰霜吗？一身好武功谁不夸呀？哦，你说的是女圣金凤凰。哎，对了，哎呀，我想这事儿可我就不着急了，你等着吧。第二天陆氏坐大车回到陆家寨，见了他嫂子，也就是陆冰霜的母亲。他家里发生的事一说，他母亲又告诉了陆冰霜。陆冰霜气坏了，哟姑妈呀，表弟的事儿交给我了，这个不知羞耻的芭蕉梅，这回我绝饶不了他，我这就跟你走，今天晚上我就住你家。就这样，陆冰霜来到老马家，到了晚上叫马俊龙到父母屋里去，然后他带着兵器来到书房，把灯一吹，坐在床上静等芭蕉梅。二更之后，芭蕉梅浓妆艳抹，兴冲冲就来了，笑嘻嘻推门而入。哟，还怕羞是怎么的？连灯都不点，我给你点，插一打火折子将灯点着。他转身刚要奔床上，一抬头，我的妈呀，一看陆冰霜坐那，情之不妙，转身要跑。陆冰霜哪里肯放，站住，芭蕉梅，你要再跑我要你命。芭蕉梅不听他的，就这样他一直奔登云山跑去，他想回家，陆冰霜随后就追，就这样一前一后来到了山上。芭蕉梅一看不好，这怎么办呢？非宰我不可。哎，有了，我呀找人救救我。他就窜到了鲁豫娘的院子，特别巧，鲁豫娘与贺明春姐两个正在院里说笑练剑。芭蕉梅进来扑通就跪下了，二位姐姐救命啊。俩人吓一跳，哟，这不是芭蕉梅吗？你怎么了？正说着，女圣跳进来，手使状元笔要扎死芭蕉梅。贺明春手疾眼快，一下子就把女圣的胳膊给轻住了。哎，你干什么？你怎么无故杀他呀？难道你们有仇不成？哎呦，你别问，你叫他自己说啊，他该死不该死？你说。姐姐我该死，但是你饶了我吧。陆冰霜就把马家的事儿说了一遍，我两次都让你走了，这回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你，你是害人精。芭蕉梅说，三位姐姐，我是错了，但是我恨呐，我当着你们我就不瞒了，我十岁那年就叫恶霸马恒糟蹋。马恒五十多岁，有谁管来的？

0: 我找一个马公子，你们就这么对待我呀？我有错吗？三个女的傻了，一来是没听说过这种事儿。贺明春急忙劝女胜：“哎，陆小姐，这么办吧，她怪可怜的，看在我们份上，再饶她一次。人非圣贤，谁能无过？你叫女圣，圣人者当以感化为主，公心为上，千万不要大开杀戒。投胎一回不容易啊，何况他还年轻，我看他能改，你饶了吧。”鲁豫娘也求情，陆冰霜长叹一声：“哎，我只想啊替咱们女人争口气，除掉这个狠人精，谁知道他迷住心窍了。这回啊我饶你一次，可是三次了啊，下不为例。”
1: 哎，谢谢姐姐，
0: 走吧。就这样八就没走了，陆冰霜也就回家了。今天因为长吉打听女圣金凤凰的为人，这鲁豫娘才把以往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这陆冰霜可是好人，他今天能够给你写字简，说明那是真心以身相许。长吉听这话没言，鲁豫娘说：“哎，你这心这么狠呢、啊、陆冰霜可没少帮你们呢、啊。你大闹京城往外闯的时候，女圣曾经跟我说了，是她出主意叫你们用那大棍子顶着千斤闸，你们跑出来的。还有官兵追赶特别紧，也是她打飞黄石退了官兵，你们得逃脱性命。这事儿你还记得吗？”哦，长吉想起来，是啊，那天的事儿至今是个谜，这都是陆小姐所为。
1: 对呀，
0: 不但这个呀，陆小姐给你帮忙，难道你不知道吗？啊，帮什么忙？我跟你说实话，这陆小姐在我们长老的眼里，那也是顶天立地的女英雄。这次宁王造反，她招贤纳士找了不少人，其中就请到陆冰霜他们父女，因为陆冰霜在这一带很有威望，他的父亲又有钱又有本事，是作为贵宾请到山上。长老曾经叫女圣去刺杀王守仁，你们大人死了吗？
1: 没有啊，
0: 我知道这件事儿啊。女圣面蒙轻纱，没有杀人，是把金牌拿走了，第二天又给送回来了。
1: 是啊，
0: 这是何意？郭云说：“哎呀，我的哥哥，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人家看好你了，冲你，你待着吧，哪有这事儿？
1: 怎么不对？
0: 你忘了，你到门口跟人瞪眼珠子，要伸手交战，人家一飞抓要掏你的心肝儿，飞抓挨上你一步，今儿啊又收回来，一跺脚就走了，临走哼了一声，那不是你说的吗？
1: 啊，
0: 你说那为什么呢？
1: 这，
0: 嗨。”没杀大人，冲你这叫爱屋及乌，你懂吗？长吉听到这儿把头低下来。是啊，这个陆冰霜啊和他的父亲跟宁王有往来，而且呢当成贵宾请到山上，身份与一般寨主不同。可是陆冰霜跟他父亲商量说：“爹啊，咱不能够保宁王，咱们就在家当个老百姓，倘若宁王造反，我们这块就得有战争，老百姓得受刀兵之苦，咱们的田产地土也受损失。”我说：“爹呀，咱们呐干脆别出头了。”哪知道这宁王很会刁买人心，曾经三次派人到家里请下重金。陆荣受感动了，看来宁王千岁礼贤下士，高看自己，我哪能不给这个面呢？就同意了。
1: 孩子，我不去，你一定得帮忙啊！你不说叫我拿你当小子养吗？
0: 爹就拿你当儿子。儿啊，你呀、啊、就应该干大事，建功立业，将来光宗耀祖。孩子，你去吧。
1: 哎。

0: 么一说，女圣高兴了。等他到了登云山，有法坤长老叫他到黄河北岸去行刺王守仁。他跟王守仁五天，明察暗访，发现王守仁是个年轻有才学的书生清官。为什么一路上不让各官府去接，不受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王守仁身旁的这帮护卫、武艺弟兄以及交老英雄，个个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比我见这帮人的好的太多了。那么要杀好人，我就成了坏人了。什么叫替天行道，除霸安良啊？不能这么做呀！所以叫他行刺，他没有刺杀。等他回到四明山，才听说长吉、长鹏英大闹四明山，三刀杀四春，他不服气。为什么呢？他这个人有好斗心理，他转过来就来找长吉、长鹏英。当他一见面，哎呦，这是一见钟情，这小伙子太好了，未免春心已动，所以他转身走了。回到山寨不久，就听说了芭蕉梅二次行刺，在给王守仁下毒药，王守仁病危。蒋再花到山上找芭蕉梅要解药，这一阵女圣在旁边看见了，暗中啊瞧着。芭蕉梅真坏呀，给的假药毒药，蒋再花拿当宝贝一样拿到衙门要给王守仁吃。女圣呢是爱屋及乌，冲着长吉救王守仁，把这药丸打碎，救了王守仁一命。这些事儿今天大家说开了，长吉、郭云、慕容豪对女圣肃然起敬啊。哎呀，这样女的上哪儿找，她在哪儿呢？长吉心想，要是真能娶这么个媳妇儿，那我们老常家祖上有德了，将来我到西凉救父，那可是我的好膀子。这人呢？正说着，陆冰霜进来了。他怎么来了？他已经发现不好了。他刚才去找芭蕉梅干什么去？他吓唬芭蕉梅，给解药的事不许说，他怕芭蕉梅说出去，将来这几个人送不出去。万没想到，到芭蕉梅那一看，这个女的不在了，不到哪去了。陆冰霜觉得不好，他能不能去报信去？我赶快给长吉他们送信。新凤凰陆冰霜这才回来。玉娘啊，姐姐，大事不好，芭蕉梅不见了。我害怕他到金龙院送信，这几个义士可就走不了了，赶快把他们送走。是啊，卢永杰说，现在趁着天色已晚，我送你们出去。就在这阵儿，就听外边唰，陆冰霜耳音特别好使，外边有人，噗，把灯吹灭，他噌就窜出去，狗身上房，扎扎被网，往远处一看，就见一条鹤影，嗤嗤嗤嗤嗤，往远处走了。再追，来不及了。陆冰霜说：“不好。”跳下房来，谁？快把药送走。长吉说药在我这儿呢。这么办，大哥，你呀先送药，我在这兜后阵。他叫谁走啊？叫慕容豪。慕容豪说不不不，还是你先走。郭云说啊，就你走方便，别人走都不行。我呢还有事。为什么郭云不走呢？他想和女圣谈一谈。能把长吉的婚事定下来，就把女圣拉过来了。我们有这么一个台柱子，将来破山就不费劲了。所以他说不走，也不能让长吉走。卢永杰说：“表哥，你先走吧，事情不妙。刚才外边有人来，我担心有耳目，我现在就送你下山。”好，你们先等着，这边在屋里商量着。如何破山，如何来抓李廷柱，把这登云山打开。卢永杰送慕容豪两个人从后宅出来，从右边往前绕，很快来到鸳鸯桥这，因为都是自己人，嘎巴削尖一拧， 鸳鸯桥啊，这个萧乾给关闭，很快通过去，过了鸳鸯桥，来到老母阁，告诉里边的小和尚，这是我的客人，你叫他出去。啊，现在能走吗？正说话的功夫，就听有人喊，卢斋主，我们长老请你有急事，你快回来。
1: 哥哥，你快走，出不去，闯。说着
0: 赶紧过了鸳鸯桥，回到了前站，一看喊话之人正是他最好的朋友。
1: 什么事儿？
0: 不好，可能是您有什么事儿啊？叫长老知道了，我听说那边派人要抓你呢。
1: 抓我干什么呢？
0: 我犯法的不做，犯病的来吃，
1: 我看过去。
0: 说着刚往寨里走，哪知道从两旁蹭蹭蹭过来四个胖大和尚，这个来刀切记，迎面一晃，呜就一拳。当时卢永杰没有准备，急忙闪身躲开。你们干什么？那个下边一个扫堂腿，卢永杰蹭就蹦起三尺多高，这边走空了。卢永杰不敢还手，为什么？一看这几个都是他的师兄，都比他进门早。师兄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就干这个！当当，前后两刃夹攻，一个扁踹蜗牛腿，正踹在卢永杰的小腹上。卢永杰的扑通坐在地上，两个和尚过来一掐着胳膊往后一背，师弟啊，对不起，这是师父命令啊，有什么话你到那儿说去。说着绳捆索绑，
1: 提溜起来走，
0: 就把卢永杰押走了。卢永杰情之不妙，难道说我救了长吉等人，又和我的表哥相认，前山知道了？是啊，怎么知道的？前文我说过呀，卢永杰下命令杀了张富李友，惊动了张富的亲戚小蝴蝶张超。那张超啊，很快就来到了上院金龙寺，来见大和尚法坤。法坤正陪着他的弟弟李廷柱说话呢，商量现在那个娃娃官王守仁已经中了毒，口不能言，身不能动，就这个机会要把他杀了，咱们去了心腹之患。哎呀，你要杀了可容易给山东大小官员惹祸呀，特别是济南府知府刘通，脱不了关系。你别忘了，刘通是我们的人呐。你别看他现在在济南府老老实实的，那是给我们做眼线。那不杀他，老这么办，我们登云山的人就像那乌龟一样躲在山寨，不得行动，这不就麻烦了吗？就这阵儿，有人来报，小蝴蝶张超要求见长老。法坤一听，眉头皱个疙瘩，嘿。小蝴蝶张超这个家伙我知道是采花的人，他不怎么喜欢。哎呀，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不行，他有急事非得马上见你，要不然这个山寨保不住了，是吗？好，我去看看。就这样叫李廷柱回去休息，然后他奔下院的大厅。大厅里坐了好几个贼，谁呀？秋山、秋月、余化娇都在这儿呢，这些人整天就是在这吃饱了喝足了守山练功，琢磨怎么讲王守仁是于死地。大和尚一进来，大家哗都站起来。哟，长老，长老，怎么这么晚没歇着？我有事儿。他往上首座坐稳，来啊，把张超带上。时间不大，把小蝴蝶带到里边，扑通跪倒。长老，我给你磕头了。张超，生个半夜你到这干什么？这小子眼睛往周围看看，那意思说这么多人我能说不能说？法坤说，这都是自己人，都是心腹，你说吧。张老，我说了您能信吗？
1: 废话，
0: 你要知道我不信你就别说。
1: 啊，不，您信您信。
0: 您的俗家弟子，我们那个鲁大寨主投降官面了。你说卢永杰啊？
1: 是啊，
0: 有什么为证？我问您，昨天晚上我们抓住三个人，长吉、郭云、慕容豪，你知道吗？

0: 此，你们这伙人就一个也别跑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3: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6: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7: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6: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调戏呢，12岁开始调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二十世纪八十年。

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400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好的产品叫名牌，
7: 好的大夫叫名医，
6: 好的健康节目叫
7: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6: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辨证，
9: 要保证4种药，
1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6: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7: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1: 各位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节目，联合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共同举办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9期。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心理二科副主任、精神科副主任医师贺芳，欢迎您贺主任。
12: 主持人您好。
11: 我们来介绍一下贺主任。贺主任呢是中心协首批注册心理咨询师，香港大学访问学者，河北省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擅长的领域呢有情绪问题、自我成长、青少年心理问题、亲子关系等等。而且这个贺主任的出诊时间啊是每周四的下午1:30到5:30，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门诊坐诊。那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

0: 一组数据哈，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职场人的压力，我相信很多人这个如今的职场人都有压力。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职业人群的压力指数呢正在以每年15%的速度攀升，而且另外根据2023年中国职场健康白皮书中的数据显示，高层决策者的焦虑指数同比上升27%，有86.7%的职场人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健康隐患，甚至是有的人出现过胸痛啊、心悸啊一些躯体化的症状啊，可以说是越来越多的人都有压力了啊。包括就是，我觉得现在在职场当中没有压力的人几乎没有吧啊。所以呢，我身边的朋友也是有很多有压力的，比如说他们压力来自于什么晋升缓慢啊啊，比如说和同事的关系非常紧张啊等等的。那么今天呢，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就有请贺主任啊，给我们分享一些能驱散压力的小妙招、小绝招啊。
1: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邀请。今天非常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能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职场压力的这些事儿。
0: 你比如说压力哈，何主任，这个你说这个压力本来是一个物理学名词啊，它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心理方面的东西了啊。这个压力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从哪儿来的呢？人为什么就会有压力了呢？
1: 我觉得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现在呢，我们看到啊，减压好像是一个非常时髦的词儿啊，很多企业培训啦、学校啦，都会来提出减压的这个名词。但是我们可以先来问一问自己，我们真的知不知道在心理学上压力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在这里，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简单的一个知识，怎么来理解压力。压力呢，就是当我们人呢，我们经历到一系列可能是单一的，也可能是好几件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后，让你的心理的感受，你的主观感受感受到了不愉快，这个就是一种压力。所以我们说压力，简单的来说呢，它是一种主观的感受。那刚才主持人说到压力是怎么产生的呢？我就问问主持人，如果你没有遇到事儿，你会感觉到有压力吗？
0: 没有遇到事儿，其实有压力，比如说哈，今天这个职场人嘛，我现在就是挺有压力的，因为我在工作也是在一种压力状态之下。比如说刚刚在开启直播前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些压力，尤其是倒计时30秒的时候，会有一些紧张
1: 啊。
0: 但这个压力是不是我觉得是不是也是一种好事啊？可能是让我的这个工作状态会更积极一些，对吗？就是其实压力它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就可以了。
1: 刚才呢，主持人其实透露了很多的信息哈。我刚才有问到主持人，哎，您有遇到事儿吗？主持人说，我好像没有遇到事儿，我只是在工作中。那我们来想一想啊，在工作中你感觉到的压力，这叫什么呢？我们可以把它叫情景压力，因为我们要直播，对不对？
0: 对。
1: 如果你要不直播，只是来写稿子、做编辑，你可能并不感觉到压力。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来有必要的先了解了解，大概压力分哪些类。跟大家一起来我们科普一下好不好？简言之呢，有些压力呢我们说是情景压力，比如说我们今天直播之前我们的紧张，还有呢我们开车在路上啊，如果遇到了一些突发的交通的事故或者是塞车，让我们觉得哎呀赶不上时间了，我可能会迟到了，那么这个也是叫情景的压力。还有一些压力呢，我们可能是慢性的压力，比如说某人家的孩子啊要上大学了，但是他们家这两年呢家长都挣不到工资，薪水比较低，那这个压力其实是一个慢性的压力。还有一些压力呢，我们说是残余性的压力，就比如说啊，有一些职场的人啊，他就说每当晋升的时候，每到考试的时候，虽然看着好像是情景压力，但是我就会想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从小啊，我就是一个追求卓越的人，我总是希望自己做得比别人好。所以这个时候对这个压力呢，它是你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要求。那这种压力呢，我们可以把它叫成一种是残留性的压力。所以当我们感觉到压力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先来看一看你的压力是来自于哪个方面。我们专业的术语叫做呢，这就是压力源。
0: 寻找压力源很重要，很关键。因为我知道我的压力从哪儿来，可能我才会有这个方法或者是一些手段去帮我驱散它。贺老师问个比较专业的问题哈，就是我怎么能意识到我现在 身处在压力之下了呢？可能有的人会说，哎，我不开心，但是我还能忍，对吧？但是我怎么鉴别说我的压力信号已经很强了，或者是我可能我自己不自知，只是知道不开心，就是有没有一个在医学上有没有一些评判的标准啊？
1: 很好。你看我们为什么现在都是全民啊，包括我们的国家呀，都给我们这些资源，希望我们来宣传心理啊、情绪的调节和压力的管理呢？就是因为如果这个人呢压力太大，他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我们想做的就是，我们减压的目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能够提前来预知到这些信号，这样呢，我们的身体就不会受到那么多的损伤，对不对？那我们可以有什么信号呢？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呢，我们可以从我们认知的维度。什么叫认知的维度？我们简单理解呢，就是你大脑怎么想的。比如说当我们感觉到压力的时候，主持人您想，在你有压力的时候，你大脑反应会快还是慢呢？
0: 慢，对吧？
1: 而且还会
0: 我是
1: 很乱。
0: 对，
1: 有的人他会很乱，有的人就是我早晨一睁眼啊，他会说我脑子中好像就是一团乱麻，我还没有走进公司啊，我的脑子就乱成了一锅粥。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觉得我为我这种状态而苦恼。所以这个呢，我们可以说这是认知方面的信号啊。还会有的人呢会感觉到记不住事儿，然后我坐在这里，我在办公的时候，或者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或者是我在做我自己需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注意力是不能集中到当下的这个工作上的，这是注意力方面的问题。还有记忆力的问题。哎，领导会跟你说，小鱼，我刚跟你说完这件事儿，你为啥忘了？你是故意的吗？其实不是，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在压力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脑子会很乱，记忆力不太好，然后注意力不能集中，感觉到乱腾腾的。这是我们一个认知方面的信号。那么除了认知方面的信号呢，我们一般人感觉到有压力的时候可能会有情绪的信号。
0: 就不开心，
1: 不只是不开心，是吧？不开心可能还是一个复合词。那我想问问主持人，你说的这个不开心它包括的是什么呢？哪些元素？
0: 可能就是干什么都提不起兴致来，就对什么都比较悲观
1: 啊。
0: 我就觉得有的时候看在工作当中就觉得，哎呀好累呀，
1: 感觉很累。
0: 是不是？对，是不是？也不是说干的活有多累，就是你心里面会觉得
1: 心里很累。
0: 对，这是不是也是一个信号？
1: 这个也是一种信号。那我们说情绪方面的信号会有什么呢？就像我们现在公屏给大家打的这样啊，大家看一看这些情绪词中，当你感受到压力的时候，有没有哪些词啊是你很熟悉的？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哈，你的领导，有人说，哎，这两天千万不要跟领导说话，领导他气儿不顺。那意味着是什么呢？领导这两天可能情绪暴躁，这是一个信号，是吧？
0: 对。
1: 还有呢，回到家中，我们下了班回到家里了，孩子跟你说话，但是你可能不耐烦，不耐烦可能也是一个信号。还有呢，有的时候会暴跳如雷。那还有一些女生，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了，我可能会不高兴，我没有兴致，我做什么事提不起兴趣来，可能会悲伤，可能会委屈。所以在压力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每个人如果你仔细来找一找，你会发现有一些信号是你所独有的，我们每个人感受是不一样的。建议大家呢可以从这张图来找一找，你在压力之下经常会出现哪些情绪反应。这是情绪方面的信号。
0: 还有一些比如说刚刚提到了，就是有一些躯体化的症状了，可能是不是就会比较严重了？
1: 哎，对，这个吧是现在我们需要引起大家注意的。很多人来医院就诊呢，他会以各种样的病，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啊，然后呢再来究其根源，后来发现哦，可能我是久劳成疾。但是真正走到医院的时候呢，身体已经出现了问题了。那我们在身体方面有哪些信号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跟大家呢，我们来大家来梳理一下。我们就想我们这个人啊，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屏幕中可能一会儿也会给大家打出来，我们从头到尾来跟大家梳理一下。当我们感觉到压力的时候啊，有的人会感觉到头疼头懵，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啊。
0: 我倒是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1: 还没有到这个程度是吧？有的人会最常见的是偏头疼，然后还有会有的人会头晕啊，这是头部。然后我们再顺着我们的身体往下来看，有的人会感觉到眼睛发涩， 严重的人呢会觉得看东西一阵阵的不清楚，还有的人呢会脱发，有的人呢会睡不着，这都是我围绕我们这个头部哈，还有的人呢会在冬季的时候会经常来感冒发作，哎，他说我这感冒此起彼伏的哈，
0: 是不是免疫力就
1: 低
0: 了？
1: 对，他就是说在压力之下呢，这个人的免疫力他就差了，那体现在呢鼻子上，他就会可能鼻炎呢，这些就会经常的犯。还有的人呢在压力之下口干，这个是很常见的，还有我们嗓子痛啊、发炎咳嗽哈，这是这种，有的人还会说耳鸣，这就是我们头部。那么我们再往下来看一看啊，到脖子了，脖子这边会有人会有什么感受呢？就是觉得好像在喉咙这部分呢有痰呐、或者有气儿啊，他有点上不来。我前一段时间接诊了一个患者啊，他的一个症状是，他说我这段时间因为他是一个大学生要考研，他会感觉到有一股气体，他说医生我也说不清，就是一股气体呢从我的这个侧面冲向我的胸口，老有种这种气儿。他说开始我以为我的喉咙出问题了啊，这个吃东西啊他老下不下去，不能下去，他以为是自己的喉咙出问题，后来做了这个检查，人家说没事儿。后来他说我再来仔细来感受呢，就是感觉到有一股气啊，它直冲在我在这个部分。后来我们用心理治疗的一些方法帮他解决。通过这个案例来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在我们压力之下，这个地方胸口会有不舒服的。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可能会有心脏的不舒服，心脏疼啊，胸闷啦、还有后背痛啊，还会有肋间痛啊，这是我们胸部的。再往下面看，腹部就更多了，便秘啦，还有腹泻啦，还有这种叫腹部的隐隐作痛啦，也是很常见。还有呢，就是你想我们紧张的时候最常见的是考试之前容易去厕所，对吧？这个是常见的，这还不是说一个什么有病理性的啊，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信号。那么有的人呢，他就会严重的女性患者会月经不调，她就不清楚，而且会有一些呢，她的这个性激素的水平啊也会发生变化，再往下看呢，还有一些人可能会有四肢疼痛，胳膊疼啊，然后这个腿疼啊，足跟痛啊等等。所以我们刚才就等于从上到下来给大家扫描了一下，发现呢，就是当我们压力之下，我们身体的好像每一个系统它都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0: 对，
1: 那么如果呢你没有把这些信号及时的发现和捕捉到，任其发展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病，比如说消化系统的病，胃炎、胃溃疡，或者是有些疼痛病，在疼痛科查，查了半天都找不到病根儿，或者呢是一些肠炎等等。所以呢，我们要提早的呢来梳理梳理自己哈，你会发现每个人他都能找到自己的压力信号的。
0: 其实越早的识别到压力信号，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哈，因为这样的话你才能觉察到自己出问题了啊，然后接下来我就会找出一些办法来去应对它了。如果你识别不了这些信号，可能你还是觉得，哎，我可能最近头疼是因为昨天晚上没睡好，但其实可能就是你在长期的这种重压之下出现的一种反应，而不是说简单的说一次觉没睡好这么简单。
1: 是的，因为这个主题呢，我们曾经啊在很多职业人群的群体中进行开展过我们现场的一个讨论啊和授课，很多的单位啊我们都有进行过。通过采访啊和交谈，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当我问大家你们最近有没有压力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就说没有啊，我挺好的，一切都如意。但是当我把这些信号给大家讲讲的时候，大家说哦，其实不是这样的，是我真的是有信号，我不自知。所以通过我们的科普之后呢，大家会对自己的身体的这种触觉啊，它更灵敏了，对自己更了解了。
0: 那我们接下来哈，就探讨一些处理的方法，让我们那个贺主任给我们出妙招哈。就比如说我想先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压力来的时候，我不开心、不愉快，我情绪就会不好，就是我看什么都觉得莫名暴躁，就是看什么都觉得大家都对不起我。但如果出现这种情绪的话，我怎么能试图说服一下我自己呢？让我就是别这样，稍微缓解一下。
1: 您说的这种情况啊，其实在我们职场中人身上特别常见，尤其是我们有孩子的、有老人的啊，可能刚入职场的这些新生们，他们遇到这种情况还不是很多。 经常我在这工作中就会有人问跟我讲啊，他说哎，我这个压力啊，有的时候他真的是说不清，上班的时候上班有压力，本来回家我想休息休息吧，没有想到呢一回家之后还得孩子那儿也有压力，所以我有时候都分不清楚我的压力是因为这个职业。

0: 因为职业是因为工作带给我的，还是家庭带给我的？不管是哪方面因素呢？不管是哪个压力源，我都会很郁闷。这就是很常见的哈，这是我们经常在工作中、在咨询中啊被人问到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办呢？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好不好？
1: 压力案例，
0: 压力的案例哈，就是在上周我出诊的时候，因为我的主要的方向是认知行为治疗这种方向嘛哈，我用这种方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我们怎么来可以来去识别情绪。这个案主呢是一个中年的女性哈，她是在一个政府单位工作。他那段时间呢每天需要加班，都是加班到好几点呢，一般是得到八九点才能回家。他的孩子妈妈，然后有一天晚上呢，他加班回家都十点了，他以为孩子在学习或是在洗漱，没有想到呢一推门呢看到的孩子是在打游戏。他马上就火冒三丈，就把孩子劈头盖脸的给骂了一顿。然后孩子就很委屈，孩子说你看妈妈你也没有回来给我做饭呀，他是个单亲妈妈呢，
1: 然后一进来就先把我骂了一顿。
0: 对，然后呢但是孩子呢也不吭声，因为孩子知道我应该写作业。所以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妈妈就说我那天晚上啊我像疯了一样就跟孩子发了一顿脾气，我就说我如果不是因为你我需要这么辛苦的工作吗？如果不是因为需要带你我也可以去找对象啊，是吧？而你呢你不，我不要求你怎么回报我，你只要把作业写好，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儿，难道不行吗？啊，妈妈就当妈妈讲述的时候呢，妈妈就又再一次情绪就出来了啊。后来妈妈为什么找到我呢？妈妈就觉得过了后之后孩子就哭嘛，孩子就给妈妈认错。我说后来写了作业嘛，她说因为太晚了，孩子作业也，她说别写了，我也很心疼孩子。所以那天晚上呢，孩子作业依然没有写啊，第二天孩子没有精神，然后再去到，她就说我很后悔。我觉得我不应该那么对孩子，但是我实在感觉到很有压力啊。那时候
1: 控制不住了。
0: 对对，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人都会遇到，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我说我们是不是第一个你先觉察到你是一个什么情绪。那我就想问主持人，如果你是这个妈妈，你想那个情景下，
1: 我肯定也会暴跳如雷，
0: 是愤怒，对不对？
1: 你怎么还不写作业呢？怎么还又在这玩啊？确实是。
0: 然后妈妈会哭，那你说妈妈的哭是什么呢？
1: 可能一方面又觉得对自己也不满意，然后又给孩子，又影响了孩子。
0: 对，
1: 但确实自己又委屈，
0: 对，很委屈，无能为力这种感觉啊。你看他是在这样一个情景下，很常见的，很快这个时间啊，其实，那就有很多的情绪出来。那如果我们先来觉察到我有生气，然后我有委屈，我有无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问问自己，哎，你是怎么想的？那我们就可以来分析分析他为什么会觉得，就像您刚才主持人已经说到了，他为什么会觉得生气呢？我这么辛苦你还不写作业，是吧？然后我这样的加班加点回来我也很累啊，我也没有吃饭呢，我就很委屈。那这个事儿该怎么调节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想我们是不是呢需要来看一看，调整调整，有的时候呢我们来看这个问题的角度，
1: 换一个角度去看。
0: 对，我们怎么来换呢？比如说哈，举个例子，有的时候我们在网上会经常看到一些图片，有的图片，一个图片出来呢，我们会看到，哎，它像一个兔子，有的时候呢，这个图片再出来呢，我们会看到它可能像一个鸭子，哎，我曾经把这个实验呢，在我们现场做过一个调查啊，我就问大家，谁能把两张图都看到，能看到的举手，哎，有可能三分之一的人举手。我说只能看到一个，然后经过大家来说还看不到另一个的，举手，也会有三分之一的人来举手。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虽然从理性上知道，哦，这个图上可以看到鸭，可以看到兔子，但是真的让我去看，有人明明这样去告诉你，你想去调整也是很难的。更何况这张图一放上来就让你去调整，你是很难做到的，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练习啊。比如说啊，我们可以来问一问，找找证据了。你看有人说我很委屈，没有人来，比如还是用我们刚才这个例子，我觉得我的孩子很不听话，一直都不懂事。但其实呢，我们来想一想，孩子可能只有这一次是这样，并不是天天是如此。所以开始你那一想，哎，我孩子真的是这么差劲，这么不懂事，你的想法就有点夸大了。
1: 脱离了事实了。
0: 对，歪曲的事实。还有呢，我觉得，哎，我很委屈啊，我每天加班，你看这工作也不如意，每天都得让我。

0: 加班这么，每天都得这么晚，你要不是因为加班的问题，我可能也不用跟孩子这样去来闹哈。嗯、但是你事后再一想，因为不可能是天天让你加班这么晚，
1: 对，
0: 只是短时的。所以呢，你把这个短时的这个困难呢，把它也是扩大化了、嗯，而这个短时的这种局面是可以改变的。
1: 嗯，
0: 还有呢，孩子他可以再去长大的，对不对？嗯、所以我们当下让我们发火，让我们伤心，让我们委屈，其实都是在那一个刹那，我们的思维呢只看到了一个角度，不能去看另一个角度。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平时啊，还是要多练一练我们来看问题的角度。
1: 嗯，是，其实，凡事只是要换一个角度去看，它可能就会有不同的风景了哈，
0: 不同的感受。
1: 嗯，可能事情也没有那么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夸张和夸大。
0: 是的，像我们讲啊，在心理学中有一个理论啊，叫认知行为治疗理论。
1: 嗯，
0: 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所有这种不愉快的情绪，它并不是说来自于这件事儿。
1: 嗯，
0: 我加班，我工作任务大，我孩子不听话，而是来自于我们对这个事情的一个评价和看法。
1: 嗯，
0: 那如果呢，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儿，可能你就不像刚开始那样那么生气啦，还有那么的沮丧啊，和那么委屈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认知行为治疗这个方法，就是教给我们怎么用一些更合适的、更恰当的、更智慧的方式去看待问题。
1: 嗯，好的，感谢何主任啊。
0: 嗯，
1: 现在正在直播的朋友哈，我们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民意堂联合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共同策划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系列科普访谈的第九期。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呢是职场人的压力。刚刚呢，这个贺主任已经从这个认识压力方面，然后包括情绪处理方面为大家提出了一些见解哈。如果您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任何关于职场压力无法化解的问题或者想问的东西，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打在公屏上哈，我们看到后会第一时间为大家解答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觉得我们从情绪问题，刚刚柯主任讲到，就是调节一些情绪，就是从不同的方面看问题啊，这是一个从内心来说一个调情绪的一种方法。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呢，请贺主任继续为我们介绍一些就是具体的可操作性比较强的，就是每个人大家很简单就能上手的一些方法。
0: 刚才呢，我们讲了一种叫认知思维方面的调整。我们刚才通过看图，大家可能也能体会到啊，这个认知的调整，或者是说如何去拓宽我们思维的局限性，如果光靠我们自己啊，它确实是一时半会儿不太好做到的。
1: 嗯，
0: 我们说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有关职场的压力。
1: 嗯，
0: 那我们说压力源呢，很多可能就是来自于跟职场相关，那么或者是说职场之后呢跟我们家庭相关。
1: 嗯，
0: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呢去进行化解。怎么化解？一个是对外这个层面，也就是我们对外怎么去找资源。
1: 嗯，我们可以找别人帮助我们，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可以，大白话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来想啊，如果我们的这个心呢，我们来看，我们心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平台哈。当我们感受到压力的时候，有这个压力。那如果我们只是一个小树枝儿，你来承这些压力，那你肯定是受不住的，对不对？
1: 嗯，
0: 你光靠你，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完成这50件快递的打包，如果只是你一个人，那你需要很长时间，也会很累。那如果我能在这个板子下多找几个弹簧，
1: 嗯，
0: 那是不是我们分担到每一根弹簧上，
1: 它的压力
0: 就会小？
1: 对，
0: 所以第一点呢，我们说建议大家呀，来找一些支持，找一些资源。那怎么来找呢？我们可以来用亲疏远近的方法。
1: 嗯，
0: 比如说如果你的压力呢主要是来自于职场，来自于你的工作，那我们想我们可以找什么资源呢？找同事，对不对？
1: 嗯，
0: 举个例子啊，就说这个咱们打包快递的这个事儿，那我可以找几个同样的同事一块儿来帮我打包，到时候我再感谢人家。
1: 嗯，
0: 或者我还可以怎么办？我觉得这500件货我做不了，你可以怎么办呢？我可以找领导沟通，是吧？领导，我是一个弱女子，像我们主持人一样的弱女子，
1: 是实在是打不了，
0: 实在是 打包不了，那我少挣一些钱可不可以？那这样时候呢，领导知道哦，原来呢这500件货对你来说压力太大了，那对你来说我给你变成400件吧，这不就是一种减轻压力吗？
1: 对，
0: 所以你看说，
1: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在于沟通吧。就是很多职场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啊，他们都会觉得说跟领导沟通是一件很难的事，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不敢说，然后说算了，自己忍着吧。但其实他自己又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压力，所以还是要鼓励大家说，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0: 在合适的、方便的一个情况下去表达。当然也有呢，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咱们也是常见的。你也不能什么事情都去找领导吧，领导毕竟他还有很多的事情。
1: 对，
0: 那你可以怎么办呢？一个刚才我们说找平级的同事，你还可以去找前辈同事，对吧？有经验的，那他们是怎么来？像打包快递，别人是怎么做得又快又好的？你可以向同事、前辈同事进行请教，这叫过来人。那么这个就是说呢，如果是在这个我们叫有关工作方面的压力，可以这么处理。如果像刚才我举到那个女性的案例啊，她工作上有压力，那回到家中也有压力，那怎么办呢？我们首先可以求助配偶，对不对？那让配偶帮忙接孩子啊，怎么样啊，这打理家里。如果配偶有事儿，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呢？找父母，找亲朋，这些都可以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这个叫支持圈。所以我们每个人呢，要想办法来打造一个适合自己的这个我们叫资源支撑圈，它会像一个圆圈一样，可能最核心的那个点是你自己，然后呢像一个圆周哈，然后第二个圈呢是我们很亲密的爱人呐、父母啊，然后第三个圈呢可能是同事、领导、同学，第四个圈你想是什么？是单位。就比如说像这两年呢，我们精神健康啊、心理卫生，整体都全民都在重视，所以就会有很多单位，比如说在护士节啦、在妇女节啦，邀请我们去开讲座讲减压。你看这是什么呢？这就显示的是单位来给你们进行的一个支持，对不对？我们还有什么支持呢？再往大一个圈就是国家。你想我们新冠的时候，那就是国家在给支持啊，国家来给咱们去帮助咱们来做这些什么网格员啦、提供药啊、帮助咱们安排这些食品呐、饮食的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国家在支持。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呢，你要想一想你自己的这个资源圈是什么，把它建立起来。
1: 但是其实这个资源圈最核心的还是自己支持自己，对吧？所以包括刚刚何主任讲到的，最早我们要识别压力的信号呀，以及刚刚讲到的调整一下情绪或者换个角度看问题就不一样了哈，其实都是更多的是在强大自己，让自己的心里对压力有认知、有认识，然后并且去寻求一些帮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好，我们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联合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共同策划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系列科普访谈的第九期。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呢是职场人的压力。刚刚呢这个贺主任已经从这个认识压力方面，然后包括情绪处理方面为大家提出了一些见解哈。那除了这些，刚刚是对外哈，这讲了这么多，找支持，那么会不会有一些具体的方法？你像我有朋友，他有压力的时候就会跑步，就是每天晚上跑步，他会觉得很放松。那跑步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但是我又不太喜欢
0: 的，
1: 对，就到底做些什么一些小的事情可以满足一下自己呢？就是滋养一下自己。
0: 好，你看刚才我们说呢，就是来找资源帮我们来化解压力，但是我们会发现现在生活中的我们啊，我们好像跟网络更近，跟现实生活中的人反而很远。所以当一提到减压啊，找朋友、找资源，尤其现在独生子女，尤其是孩子们，他们会说找人这方面的资源是很困难的。一方面担心给别人添麻烦，另一方面呢又觉得你说我也像跟领导一样，我没法去跟人家去开这个口，所以让他去找外在资源他是有很大的困难。那么面对压力我就没有办法了吗？我们就无能为力了吗？也不是这样的啊。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我说给大家画一个圆，那个圆心就是我们自己。当如果我们没有 外在的这些资源，假设没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可以做一点什么呢？可以做的很多。刚才呢，主持人说跑步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有这也是很健康的。可是主持人你又说你不太喜欢。
1: 对，
0: 也我也不太喜欢。
1: 我可能对于我来说越跑步我压力越大。是吗？好累啊，本来心里就够累了，跑了那身体上更累。
0: 是的是的啊。所以我们说，在于我们自己啊，我们个人

0: 怎么来去用自己不找别人、不麻烦别人，有一些减压的妙招呢？啊，今天呢，我可以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哈。我觉得这还是要分几个类啊。一种呢是看根据压力的源、压力的类型，我们来说，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来上直播，或者你即将要进行一个采访，或者是你要进行一个演讲的时候，那种情景压力，那时候怎么办？那会儿你跑步肯定是来不及的呀，对吧？而且那不太适合。那时候那种我们叫情景之下的这种急性压力，我们可以怎么办？这个也是很常见的，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3分钟正念法。怎么叫3分钟正念法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坐到这里，我们来摸一摸我前边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摸摸
1: 有些
0: 书。
1: 触感。
0: 对，有些触感，像有的时候我们会有我们的麦克风啊，然后呢，我们会有我们一些书签啊，或者我们经常会有麦克风啊，
1: 对，
0: 或者会有纸张，我们放在前面来摸一摸，提示自己呢注意力回到当下。还有的人说呢，我一上班啊，这两天工作很多啊，我一上班我就头大，感觉到很有压力，我注意力其实没法集中在工作中，工作效率也是很低的。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坐在这个椅子上。先感觉到我们的腿跟椅子接触的这种触感、触觉，
1: 就是把感觉放在自身上，对吧？
0: 对，
1: 感受一下当下的环境啊，什么之类的。
0: 目的呢是在这种越让你紧张、越让你有压力的情景之下，注意力集中在当下要做的事儿上。这个原理就是这个原理。然后我们给大家出的这些招呢，都是怎么让你尽快的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这样你的脑子就不会去关注你的情绪，关注你是否会出错，而就会关注我当下需要做什么，对不对？其实就这么一个原理，很好来理解的哈。甚至是呢，比如说我们在打字的时候工作，我们可以来听敲击键盘的声
1: 对，
0: 音。
1: 我觉得那个很治愈，哒哒哒哒。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有一个同事啊，他专门就来了一个打工人的键盘，他那键盘很好看。开始我没有感受到他跟这个普通人都有啥区别。后来有一天呢，我去试的时候，果真他那个键盘啊很有弹性。
1: 哦，触感很好。
0: 触感很好。一个是我就想，哎，那他为什么会治愈我呢？我有进行一个分析啊，一个是他的色彩是很和谐的，而且它那个触感很有弹性。然后它发出那个声音呢是哒哒哒，就是比咱们那普通的它那种很空灵，就跟弹琴一样。所以像这样一个键盘出来，那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你的眼睛、你的手、你的听觉都是被有刺激到，都是有被治愈到，那就是一种职场人，很减压的一种啊小工具了，就是这种，就是当我们碰到这种有当下需要你来集中注意力来做的工作的时候，
1: 其实就是转移一下注意力，或者是让你回归自己的那个感觉。
0: 回归你当下要做的事儿。你想，如果我们在这里，即将你要很多孩子说啊，我有什么社交恐怖啊，或者是说我有什么演讲恐怖，他为什么会恐怖呢？他是站到了这个讲台之上，他脑子并不是在演讲稿上，而是在想我说错了怎么办，
1: 对
0: 不对？如果你的脑子、你的心能够在你的演讲稿上，你其实顾不上你紧不紧张，你只是会来把它说出来，对吧？你像计算机嘛，它到点就像给你输出来一样，
1: 对，指令。
0: 那我们很多时候之所以是有压力、有这种感受，是因为我们的心不能集中在当下这个事儿上。我们用这种方法呢，是可以帮我们当下来集中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现场即时性的一个减压。
1: 就是碎片化的正念法哈，帮助自己回到当下。那我今天也看到那个贺主任在桌子前面哈，带来了一些非常漂亮的小物件儿，给大家展示一下吧。我们，
0: 好的哈，我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啊，想给大家来展示展示，就是说我们刚才说那个叫碎片化的一个减压法，就是遇到可以说火来了，临时来灭个火还可以，但是平时我们很多人，我们职场中人，我们的压力其实并不是这个突发的事件，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一个长期积累。
1: 对
0: 啊，比如说我们工作的性质啊，他经常会很辛苦啦，或者是说这些，它是一个慢性的压力。那我们怎么来去舒压呢？就需要平时呢，我们要能一种来缓解压力的方法。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又回到了那个主题，开始我们抛出来，但是没有谈的，就是我们老说减压，我们需要把压力把它减到什么程度？是不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先谈谈这个，您觉得呢，主持人？
1: 可以，
0: 也可以哈。我们说了半天减压，大家是把压要变成零吗？是不是？
1: 可能没法达到吧。
0: 对，所以在这里刚才我们讲那个有关压力的认识那时候呢，我们那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减压啊，不是要把这个压力变成了零，而是我们的心理呢，我们觉得压力，大家想压力其实它可能就是像在弹琴一样，如果我们要是我们的心像这个琴，如果我们没有压力，那你就是等于没法没有力量去拨动琴弦，那你的心就奏不出一个很好听的曲子来。那如果压力太大了，你的弦就会断，或者呢压力呢它还像我们的一个血压，如果你真的是零压了，那人就不能，生命就不能存在了。所以我们说我们来管理压力啊，我们所谓的减压，其实让我们的心的压力呢，让它的这个心的这个弹簧，它的弹性保持在它的那种最好的范围内，别太大，就像我们刚才说了，那就生病了。也不能是零压，零压弹这个弹簧会生锈，我们的心呢也做不出美好的乐章。那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找一些平时的可以来滋养我们心的方法。这就回到了我们现在这个主题，就刚才我们想讲的这个问题哈。这些都是什么呢？我先给大家展示展示啊。这个是一个发簪，大家可以看到吗？这是一位小患者啊，19岁的小患者。他曾经呢是心里不太好哈，然后他心情不好，他感觉到有压力的时候，他就会来做这个手工。他开始是一个抑郁症的一个小孩啊，后来呢我们俩再来探讨这个抑郁症如何有一些什么很好的自我帮助的方法的时候，后来发现呢他有这个爱好。然后我就跟他讲，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来做一做这个东西。开始他说，医生，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愿意去做了，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啊。因为如果能去做，可能他就不需要来找医生了。后来我说，你这样好不好，我请你帮我做几件东西行不行，我甚至也可以来买。他等这样等于给了他一个责任嘛。他就同意了。这三个呢都是他来做给我的啊，大家可以看一看，
1: 真的是很漂亮。
0: 我说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这是做什么的，我们可以把它别在胸前，
1: 胸针一样
0: 是吧。
1: 但我觉得这个说个题外话，做的真的非常的精致和漂亮。
0: 是，
1: 我觉得这个可以达到那个售卖的那个标准。
0: 是的。然后呢他就很认真，然后我给他这样的一个我说就当我付一个押金，付一个定金，你来做，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想到有个人呢来买你的东西，而且呢他在等着用这个东西啊去讲课，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陪伴他走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都是他来做。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呢？可以做，而且在这个做的过程中，通过跟他探讨啊，帮他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因为在我们那儿住院嘛，所以他就可以来找我。本身这个呢它是一个发簪，我是没有头发，他原来是他研制的是这种东西啊，他有很多的发簪。后来我说，那你觉得我可以怎么用到它呢？他说，医生，你可以把它做书签。是吧。是。然后呢他就给我这个书配了一个书签
1: 啊，很漂亮
0: 是吧。
1: 对。
0: 后来呢我说，那能不能再开发一些我们胸花啊什么的，后来他就开发了这几个。就是这样，
1: 这个产业链条好像就
0: 对产业链出来了啊。然后呢我们办公室的我们工作组的几个朋友啊，我们都是我们叫粉红小队。
1: 我们都有
0: 一个这个，大家一看我们几个人就是一个团队的。那这个是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当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来做了这个，做了之后它能成为一个成品，而且它分享给别人，这个过程像产业链一样。你就想，如果我心情不好我减压，有的人就曾经问过我，我打游戏行不行？
1: 对。
0: 那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玩游戏和我们做这些东西它的差别在哪儿。您觉得呢，主持人？如果让你很有压力，今天回家你去打游戏，然后一个是你来学着做手工，那对于您来说你觉得它那个差别是哪儿？
1: 我觉得做手工可能这个成就感会更大吧，就是它有获得感，就是我做完了以后我有一个东西，并且这个东西还能送给别人，带去就是我的一些祝福啊，美好的祝愿，我会很好。但打游戏可能就是赢了啊，就是赢了，然后还可能还会输，是不是输了心情就会更不好？
0: 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因为有人就问过我，我们在减压这课堂时候就说，哎，医生，你觉得那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打游戏，游戏有各种级别的，那打游戏它不是一种减压方法吗？然后我就问他，打游戏的当下你觉得放松吗？他说还行。我说那赢了放松吗？很爽。我说输了呢？他输了之后我要打，打到必须赢。 那我说那你会打多久呢？他说有的时候呢，我可能会打一晚上，我第二天去

0: 上班吗？他说会的。我说你的精力状况怎么样？
1: 是不是
0: 很疲惫？
1: 对，会更差呀。
0: 但他不会想是打游戏带给来的。所以就是说我们打游戏这种方法，它像当下能够帮你转移一下注意力，可是它并不能起到滋养的作用。所以说作为我们在选择真正这种减压方式的时候，我们要选那些可以滋养到我们的。比如说啊，当然这个工作呢可能男性不太喜欢，我们只是用这个来做一个例子。你就像主持人刚才讲的，做出手工，包括这个也是，大家可以看一看，这全部都是我的小患者送给我的。
1: 这是一个人做的吗？哎呀，
0: 对，这个是年代久远了，
1: 这个不是一个人做的，
0: 不是一个人，这个人是，这个应该是有十年了，所以他的珠珠刚才掉了啊。
1: 这个是做发饰的，
0: 这是发饰，这是那会儿还没有这种东西，这是在十年前，就是那种小彩带。这个呢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咖啡的杯垫。然后这个人还曾经给我做了一个笔筒，都是送给我的。所以像这种东西，还有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是更简单易行的。每年哦，对，这个也是，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是，你看这个都年代久远了，都有点旧，但是我都没有舍得扔。这都是小患者当时他们在心情不好的时候那段时间我们做的手工啊，后来都好了很多。这个呢，这个是去年做的啊，一个银杏叶的一个书签。我们每年现在大家都会兴啊，一到十月份银杏大道，我不知道咱们石家庄
1: 啊，
0: 对，在北京啦，还有包括在我们保定都会有好多年轻的人去打卡。然后呢，有心的人，我们就可以把银杏叶采撷回来，你把它擦干，把它夹在书里。当然我这张呢是把它塑封了，也可以不塑封。原来我有好多的都是不塑封的，你就放在书里。那咱们自己呢，如果比如说像您刚开始不用这么复杂，你就直接捡来叶子，把它平整的放在书中夹，夹完了之后在上面写字，就可以了。不写字也可以，像我还见到有些小朋友，他们是拿那个扣戳，那个书咱不有小戳吗？各种都有，总之就是这个样子。最后做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它有一个特点，是这些东西可以送人。送人之后呢，会给大家惊喜。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说这是一个正能量的分享嘛。分享就是一个正能量的传递。
1: 对，
0: 分享给大人，分享给对方之后，对方会回馈给你，甚至对方都不可能白收啊，
1: 他都会获得一个新的礼物。
0: 对，他还会反馈给你。
1: 对，
0: 这个就是当时这个小朋友呢，他曾经把这个送给了一个在我们那里实习的一个同学，一个学生，心理系的学生。然后那学生收到之后非常开心，第二天呢就找了一个布包，帆布包送给他。所以他就会感觉到，哎，在这个时候呢我收获爱。那对于我们来缓解压力，或者是说我们来提升我们正性情绪，是有很大的价值的。所以这种手工呢是我给大家比较推荐的啊，女性朋友我们可以来试一试。
1: 因为是这种手工啊，制作一些小物件啊，它不光是让自己舒服了，做的过程很享受，而且是做完之后呢可以分享给别人，获得更多的一些友好啊、祝福啊、祝愿啊，是一个双向反馈的事儿，所以特别好。然后我刚才观察到，我们直播间有那个朋友在问说，这个我压力大的时候喜欢拼图
0: 啊，
1: 拼图会解压吗？就是拼图可以达到这种效果吗？
0: 主持人您觉得呢？
1: 我觉得可以吧，就可能当下会，我怎么突然觉得当下可能会解压？可能后面如果拼图，像有的拼图有3000块什么那种，可能越拼越着急吧。
0: 是这样的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解压的。还有呢，就是看我们这个朋友的年龄。就像你，因为我老常年做这个减压主题嘛，我就发现在职业人群中有两类人，一类是年轻人，一类是我们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中年人。年轻人他的减压方式就像这个朋友说的，他说我有的人选拼图，有的人会插花，有的人说我看我过去的照片，看我潇潇洒洒的样子，有的人说我就骑上车出去听听歌。我也发现年轻人他的这个方法呢会比我们中年人呢简洁，但是他呢也很快。像这个朋友说的这个也是可以的，因为拼图我们想他也是创作啊。有的是好，如果一个人他能够把这个几千块都拼出来，那本身就是专注力集中在这个当下的拼图上，就把他和他的情绪分离开来，
1: 而且拼图会专注的时间久一点，对吧？
0: 而且
1: 放松的时间就会长一点。
0: 他就像您说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心累，其实并不是身体累。那么拼图我们不太喜欢的人可能也会觉得费脑子，但是对于喜欢这样的人，喜欢这类

0: 活动的朋友，他会觉得让我的脑子飞在这个用在这个上面，而避免了我去内耗，
1: 就不去胡思乱想了，
0: 对
1: 吧？想些有的没的，
0: 反而是非常好的。
1: 还有我们直播间有位朋友啊，他可能是个男性，因为讲了很多我们这个制作手工啊，可能不太适合男性，想问问贺主任有没有适合男性这个舒压的小方法，或者做一些什么东西
0: 啊？好的好的，真不好意思啊，刚才忽略了我们男性的朋友。那我给您分享一些其他朋友推荐给的经验。就像我有一个支持圈啊，支持圈我们不说有同事吗，有家人吗，我现在还有个支持圈呢，就是我每一次来讲课来认识的这些朋友们，他们有一些男性朋友给我介绍过一些，分享给您哈。有人说他们有空的时候会钓鱼，这个倒是不稀罕，是吧？
1: 钓鱼。
0: 还有的人呢，盘串儿。
1: 是，而且现在年轻人也在盘。
0: 盘串儿，还有呢，收藏茶杯，那个搞什么紫砂，当然这个比较花费比较高了，但是他们会在这个的。就是来收藏茶杯中啊，紫砂壶的研究中啊，包括跟这种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探讨的过程中，他们会收获到很多的愉悦感。还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喜欢穿这个珠子，穿串儿。但是他从不戴。那我说，那你穿这么多干嘛？他说我每天上班，他也是个医生，很累。他说我最喜欢的就是买各种什么。
1: 珠子
0: 小叶紫檀，还有这种小玉珠，各种他会创作之后呢，送给他老婆，送给他女儿，女儿送给好朋友，他就觉得这个是很有收获感，但他自己戴的很少，这个都是滋养他们的方法。还有一位男士啊，他很厉害，他是说他学了一种自我的观呼吸，他是跟音频学的，他是个司机。然后我说那您怎么做呢啊？因为咱们一说观呼吸好像都是很正式，要不然就是得去哪去瑜伽房啊，去哪儿，他很难操作。但是这个人说不是，他说我最早练就是在车上，因为他得长途开车。他说现在呢，我基本上是每开2个小时，我到服务区的时候，我就可以来这种自己来呼吸放松，放松这么半个小时。如果我想睡呢，我就可以。其实呼吸放松它就是一种自己来主宰嘛，他说我觉得如果说我想睡，那我就用这种方法放松去睡觉，所以他的睡眠质量也是非常高的。这是一位男性患者。
1: 我这个刚刚也特别想了解一下观呼吸哈，因为贺主任的观呼吸这个方法在很多地方都这个做讲座的时候都受大家的喜爱，就觉得非常受用啊。我一直想学学，我觉得今天就借着节目的机会跟我们贺主任学学这观呼吸到底是深呼吸吗？就是怎么做呢？您能不能教教我？
0: 您是没有做过是吧？
1: 对，没有做过。
0: 那对于我们没有做过的朋友呢，我们建议呢，就是你最简单的，就是来，比如说在这里，或者说回到家中，你就找一个让你舒适的一个位置，身体呢不感觉到紧绷，您可以把手呢放在我们的膝盖上，闭上眼睛，数10次呼吸。
1: 怎么数呢？
0: 但是我们先可以我给您演示一下啊，因为可能我们在直播嘛，不太方便。怎么数？就是比如像我这个样子，我们先来呼一下，呼一下，你就可以来想象我体内的这个浊气先呼出来。你可以做3次嘛，呼出来。
1: 然后呢，就像叹气一样，对吧？
0: 对，叹气，这叹一下气哈，叹完了，你看看身体哪还紧绷着呢？那如果没有就 OK， 你就可以轻轻的微闭双眼。数的时候呢，气流来吸，我们数呼。您可以在吸的时候来想，这个新鲜的空气进入鼻孔，天地宇宙之精华是吧？
1: 想想美景啊，
0: 美景啊，然后呢，进入到你的鼻孔，然后呼数一，一是吧？然后呢，你再来吸，呼再数二。
1: 还真的是很放松啊，我觉得。
0: 而且这个吧，不能着急。为什么我们在直播中，我们不让大家我们来做呢？
1: 让直播间的众等我等的时间太久了
0: 。所以这个我们在做，我们可以在对于您来说呢，您就先练10个，先试一试，看看行不行。像我个人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练这10下，说起来很简单啊，要不然练完了就过去了，要不然呢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其实是有一定的困难。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呼吸虽然说跟我们离着很近，但其实我们并不了解它。还有我们为什么要练观呼吸？包括我自己也在练，练得也不咋地，比起刚才我说那个男朋友，就是男性朋友差很远。我还向他讨教了很多啊。为什么呢？就是您看我们一紧张，尤其有压力的时候， 我们首先感觉到哪儿不顺呢？
1: 就
0: 一定是气儿不顺，
1: 对，在这儿堵着，
0: 对，一定会感觉。你看我们讲课或者领导来找你谈话，
1: 紧张，然后
0: 紧张，我说不清，我就开始结巴了。那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气体它不顺，所以我们要能常练练呼吸。这肯定是能够缓解压力的，所以这个，而且呢，这个也是比较好操作的。这个呢，也就是我也比较推荐大家去来练一练啊。网上有很多相关的音频，大家可以选择一个适合你的。没事的时候每天拿出这么点功夫，来练一练。
1: 就是找一些舒缓的音乐，然后跟着呼吸，就是跟着音乐的节奏去，吸呼。
0: 可以。甚至有一次我还看到有一个音频，它就是大海声，它就是一个大海的小程序啊。然后什么这个你波浪来的时候，它让你什么吸；波浪去的时候让呼，都有。现在网上这种程序是很多的，我们可以来练一练。但是大家要知道的核心，这个核心练的是什么？练的其实就是你和自己在一起，不用求多，就是来求这种感觉到，我们先感觉到放松，然后慢慢的感觉到专注，
1: 就是那呼吸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躺着？
0: 也可以，但是为什么不建议？你想为什么不建议呢？如果是我们纯粹为了放松，我很紧张啊，而且我甚至老失眠，那就建议你躺着，因为你。我们可以做，比如摆成一个大位，是吧？就这样大位，这种肢体都散开，千万不要握拳，因为你很紧张嘛。我们就是一个大大的一个
1: 放松，
0: 那你就这样呼吸，那很快你就会睡着了。那对于一个我们，其实我们说来练观呼吸，有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来练专注力的。对于想练专注力，练我的心受我自己控制，想做什么做什么，就这种劲儿啊，练这种专注能力的时候，你尽量别躺着嘛，我们还是坐着，坐着让你既能放松，还能保持一种觉察。
1: 看来观呼吸的作用也真的是很好哈，受益了。而且这个方法就是随时随地你都可以拿来做。就是比如说工作累了的时候，间歇你就可以坐在工位上，然后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然后试着让自己放松下来啊。在这里呢，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那个贺医生哈。你看我们刚刚学到了很多方法，呼吸呀，这个调节自己的情绪啊，但是能不能有一些是我回家了，比如说我工作了一天啊，回家了以后放松一下，在家里做到了一些放松的技巧，比如说我可以让我的生活变得禅意一点，是不是也能解压呢？
0: 那当然是更好了。那个只不过是对有些人他可能是不好做到了。那这种生活方式是我们更加来提倡的。那我可以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几个啊。我们有同事，然后也有我来接触到的这些听我们叫学员朋友，他们就是种花能手。他那个家里啊就弄成了跟花园一样，不管面积的大小，人家都可以打造出这么一片花房。它就叫家中花园，这是一种。还有人可以做什么呢？他有一些布艺，他把这个不像这种咱们说可能觉得小儿科啦，他会做一些布艺，做成茶垫，茶台，然后家里他就可以装饰成这种像您说的所谓的这种很禅意的一个生活。然后或者比如说家里有一些榻榻米的摆设，他说家里的色调就不能弄成那么条条框框的，所以他们家里就是一种整个是很绿色系，这些都是有价值的。
1: 那比如说就是睡觉的时候可能躺在床上，是不是冥想一段时间也会起到这个缓解工作压力的这个？
0: 也可以啊，冥想现在也是很火的哈。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简单的观呼吸啊，也是可以的。还有就是我们职场人经常遇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尤其是高层，尤其是当领导的，回了家之后他会说，我的这个大脑啊真的是回不到当下。我们会发现，在我们曾经有一个调查，国家做的调查，这越是这种高层的人嘛，他走的位置越高，其实他的压力是越大的。那他需要更多的来解决当下压力，就是说，我曾经也接触到一些高层的朋友啊，他们就说我其实从理性上知道我回家应该不工作了，但是我做不到。那我该怎么办呢？这里跟大家讲啊，可以告诉大家两个方法。一个是如果你今天回家吃饭，那么从你端起饭碗的时候，你就跟自己说啊，我要好好的专心的安心的来吃这顿饭。我看看今天的这个菜是什么味道，慢慢的吃，来品尝这个味道。从你来吃家第一口，吃第一口菜，或者是来吃第一口米饭的时候，你就去品味它。这样就帮助你把你的思绪呢回到家中，这是一点。还有在洗澡啊，我们都会来回去洗澡，是吧？ 您可以来想，如果你今天啊很累，你就当花洒冲下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来想。

0: 可以让大脑暂停一下，不去想那些坏的事儿啊，或者是观呼吸，调整一下自己啊，或者呢，你还可以像刚刚我们何主任讲的，回到家之后冲个澡啊，让你的压力随着这个流水流走哈。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些方法。嗯，那好了，最后想说的一点是啊，我们职场人，我们不必成为超人，但永远可以比昨天更懂得温柔地去处理压力。好了，感谢各位的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孙中山从元月一号宣誓就职，到四月一号宣布解除职务，一共是三个月。唐绍仪马上就要离开南京了，在临行前，孙中山和黄兴特意找到唐绍仪，和他恳切谈心，要求唐绍仪要带领着内阁成员恪守临时约法，同时也希望唐绍仪用约法来约束袁世凯。当时唐绍仪也一再表示愿意尊重约法。唐绍仪呀，当时就雄心大志，因为现在实行的是内阁制，自己要担任内阁总理之职，他很想尽自己的才智为治理民国一显身手。他认为袁世凯他的最终目的不是想当大总统吗？现在他的愿望已经达到了，想袁世凯一定会接受约法的约束。唐绍仪还下定决心，保证绝不辜负四万万同胞的希望。唐绍仪怀着雄心大志离开了南京，回到北京。唐绍仪回到北京以后，第一件事儿就是找袁世凯，要求袁世凯答应把王之祥调任直隶都督。袁世凯听完了以后，表面上点头答应，所以唐绍仪马上给黄兴拍去了电报，就是通知王之祥可以马上来到北京，准备到直隶赴任。也就是当王之祥来到北京以后，唐绍仪再一找袁世凯，哎呀，少川呐，这件事情不大好办呢。我个人倒是同意王之祥任直隶都督，不过现在你看看吧。说着话，从桌子上拿起了一份电报，递到唐绍仪的手中。唐绍仪接过来一看，是直隶五路部队联名通电，反对王之祥任直隶都督。唐绍仪心里明白，您这套把戏我全都清楚啊。

0: 怎么现在又使在我的身上了？总统，这件事情不大好办，我们已经答应人家了，这么一来我们岂不是出尔反尔吗？
1: 哦，
0: 袁世凯听到这儿脸色往下一沉，紧接着露出了一阵奸笑。少川呐，你看我现在已经是老朽之年啊，这个总统我当不了多少日子，我想把这个位子让给你，你看怎么样啊？
2: 啊，唐少仪做梦也没有想到袁世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吓得他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0: 唐少仪默默无声转身离去。说实在的，自打唐少仪回到北京以后，他这个内阁总理呀，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可以说是处处碰壁，事事棘手。首先说，他想把这些内阁的成员召集在一块儿召开个会议，根本就办不到。第一个赵秉钧根本就不参加他内阁会议，人家也不见他。有什么事赵秉钧直接去到总统府请示袁世凯。陆军部呢，段祺瑞更是飞扬跋扈了，根本就没有把唐少仪放在眼里。陆军部的事情根本就不允许唐少仪过问，有什么事情也不告诉他。熊希龄掌管着财政部，还闹出了一场轩然大波，就是唐少仪要借款，按照过去不平等条约规定，借款呢必须得通过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而且条件非常苛刻。唐少仪避开了四国银行团，向比利时的华比银行借了一笔数目不大的款项，四国银行团就为这件事情提出抗议。熊希龄借题发挥，抨击唐少仪，哎呀，今后要照这么办事，我们财政部就没有办法干事了，都听总理的吧，现在都是总理一个人说了算呢。袁世凯也一再地指责唐少仪。唐少仪深深地感到这个总理可实在是不好当啊。就在这个时候，袁世凯根本就不通过唐少仪，派人给了王之祥一笔钱，把王之祥调任为南方的宣慰使，把王之祥啊给打发走了。唐少仪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实在是忍无可忍，来到总统府要找袁世凯辩理。袁世凯他根本就不讲理呀。唐少仪把自己这番意思讲完了以后，袁世凯一阵冷笑：少川，我不是跟你讲过多次了吗？啊，我这个总统当不了多长时间，早晚我要把这个座位让给你。啊，袁世凯一连两次说出这样的话来，唐少仪还不明白吗？不得不引起唐少仪的警觉。他知道要想用约法来约束袁世凯是根本办不到，在袁世凯眼里呀，民国的总统就是穿着制服的皇帝，什么事情还得他一个人说了算。那么袁世凯先后两次讲出这样的话来，他是什么用意呢？唐少仪心里非常清楚，袁世凯所以这样做，无非是想把自己击败。

担任内阁总理的话，一定会要招来一场杀身大祸。唐绍仪写下了一道辞呈，他是不辞而别。不过唐绍仪呢，他也不敢跟袁世凯讲道理，他也不敢写成因为什么什么我所以辞职。唐绍仪知道像袁世凯这样的人可是得罪不起呀、啊、一旦得罪了袁世凯那还了得呢，他岂能饶我呢。所以唐绍仪在这个辞呈上边只是说自己因病辞职。把辞呈写好以后，第二天早晨他就离开了北京，乘车奔往天津。当有人把他这道辞呈送给袁世凯，袁世凯接过一看，呵呵呵，是一阵冷笑，心说唐绍仪这个人太机灵了，他毕竟还是非常知趣。紧接着袁世凯就命令陆征祥

凯过去的班底都是袁世凯的心腹爪牙，这一下袁世凯当然是得心应手了。就在袁世凯洋洋得意之时，忽然接到了黎元洪从武昌拍来的一封密电。什么内容呢？黎元洪在电报里告诉袁世凯说，现在张振武和方维二人勾结土匪，图谋不轨，我现在已经骗他们到北京去，只要他们一到北京，黎元洪请求袁世凯立即把这二人除掉。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黎元洪想杀掉张振武和方维二人，他已经是蓄谋已久了。上文书咱们讲过，黎元洪呢一直以开国元勋自居，他认为建立中华民国既不是你孙中山的功劳，也不是你袁世凯的功劳。要说起义，武昌是首义之地，我是湖北的大都督，我是开国元勋呢。在南北议和这段时间里边，黎元洪的外号又改了，原来不是被人称为是泥菩萨吗？现在改成叫黎菩萨了。他这个人非常狡猾，他是面带忠厚，内藏奸诈，是一只笑面虎，他的欺骗性很大。他想以开国元勋自居，可是湖北革命党人谁也不买他的账，因为黎元洪的老底儿人家太清楚了，谁不知道啊。在起义的当天晚上，黎元洪是被革命党人从铺底下拽出来的，他所以当上这个大都督，那是被革命党人连劝带逼，他才坐上的大都督啊。尤其是张振武，张振武那是有名的湖北三武之一啊。湖北三武那不是蒋义武、孙武、张振武吗？在一起义的时候，张振武就参加起义，军政府成立以后，他被任命为军务司的副司长。方维呢，在革命军里威信很高，在刚一起义的时候，方维首先带领着部队响应了攻城八营熊秉坤的起义。现在方维是湖北将校团的团长，这两个人根本就看不起黎元洪，而且是早有隔阂。就在当初黎元洪不愿意担任大都督的时候，张振武曾经几次想杀掉黎元洪。黎元洪当成大都督以后，几次要投降，都受到张振武等人的坚决反对。现在啊，张振武根本就没把黎元洪放在眼里边，每日出进军政府总是带着60名短枪卫兵，见着黎元洪毫不客气，还经常的揭黎元洪的老底儿，经常对人家讲，咱们这大都督啊是咱们当初从床底下把他拽出来的。黎元洪听到这些话当然生气了。黎元洪曾几次想除掉张振武，不过他也清楚在湖北他不敢下手，一旦他要杀掉了张振武和方维二人，不单他要担上骂名，那么革命党人岂能够与他善罢甘休呢？为这件事情，黎元洪是大伤脑筋呢，想什么办法不撒汤不漏水的能够把这二人除掉呢？黎元洪搜索枯肠，终于想出了这么一条毒计。就是这一天，黎元洪特意把张振武和方维二人请到了军政府，告诉他们，你们二人那都是开国的元勋呢，袁大总统要把你们委以重任，尤其是张振武，袁大总统要委任你为蒙古调查使，你呢可以先到北京去。张振武听完了以后把头一摇，不行，我不去，要让我上北京去，首先得答应我3个条件。哦，那么你讲吧，都哪3个条件呢？第一，
我不当蒙古调查使，我要做东。

北屯垦史，第二，必须要给我设置机关，第三，要给我一笔经费。李元洪听完了以后是一阵好笑，心里话，甭说你提三个条件，你提八个条件我都能答应你，这算什么呀？只要是你到北京去了以后你还提条件呢，我已经给袁大总统派去了密电，到了北京就把你给杀了。好好好，这三个条件都可以答应啊，你们二人可以先到北京，我立刻给袁大总统拍电报替你们通融通融，我保险你们会飞黄腾达，大展宏图。张振武和方维二人不知事机呀，两人还特意挑选了13名卫兵，就从武昌上车奔往北京。袁世凯接到黎元洪的电报以后，不由得是一阵冷笑，心说黎元洪啊黎元洪，你这点小戏法还在我面前编吗？啊，你这分明是借刀杀人之计，你想用我的刀杀掉张振武和方维二人。好，反正这两个人也是革命党，我可以把他们杀掉，不过这一回呀，我不单要杀张振武杀方维，同时我也要杀一杀你黎元洪的威风，借这个机会我给你黎元洪一点颜色看看，也让你知道知道我袁某人的厉害，从此以后我要叫你黎元洪服服帖帖的听从我的调遣。袁世凯主意已定，赶快把自己的心腹爪牙，也就是他手下的特务头子雷震春叫来，告诉他只要是张振武和方维二人一到北京，你们就如此这般这么一讲。雷震春马上领命而去。张振武和方维带领着卫队来到北京以后，先在西河堰找了一家旅馆住下。当天晚上，袁世凯亲自设宴招待张振武和方维。袁世凯在酒席宴上还一再的恭维他们，说他们都是开国的元勋，立下了汗马功劳。接着一连三天，由冯国璋、段祺瑞这些北洋将领轮流着宴请张振武、方维。到了第四天，张振武和方维还特意在六国饭店订下了酒饭，宴请在北京的同盟会会员。就在酒席散了以后，张振武和方维带着卫兵乘上了马车往回走。当他们的马车呀，也就刚刚走到天安门一带，突然间，有不少的军警哗，把他们的马车给围了。站着，干什么呢？啊，里边是什么人呢？张振武一听这句话，气往上撞。什么人呢？告诉你们，我是湖北军政府军务司的副司长张振武。这群军警一听说什么张振武，抓的就是你。呼啦上来一大帮军警，用枪托子把这车门砸开，一伸手把张振武从车上就给拽下来了。张振武不是带着卫兵的吗？这些卫兵掏枪刚要动手，军警太多已经把他们是团团围住，当时就把张振武按在地下，抹肩头拢二背捆起来了。方维也是同样，还有他们带来这13名卫兵全让人家给绑起来了，一起给押解到军政执法处。军政执法处的处长是袁世凯的心腹爪牙陆建章，有个外号叫陆屠户，那是有名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啊。当天晚上就由陆建章亲自审讯张振武和方维二人，这两个人大呼冤枉。陆建章告诉他们，
让你们死也得死个明白，不是我要杀你二人，是黎元洪已经给袁大总统拍来了密电，说你二人勾结土匪，图谋不轨，让在北京将你二人除掉。结果就在第二天早晨，把张振武、方维二人枪决了。袁世凯在北京枪杀了张振武和方维的消息立刻轰动了全国，南方的革命党人听到这个消息，袁世凯杀害了革命元勋，都气愤填膺啊。这个时候参议院也移到北京来了，参议院里边不少同盟会的会员向袁世凯提出质问，袁世凯是胸有成竹，立刻派人贴出了布告，在布告上边就把黎元洪派来的电报一字不漏全部公布于众。他就用这个布告表明，杀张振武和方维不是我的主意，是黎元洪说他二人勾结土匪，图谋不轨，所以将他二人枪决。参议院里边同盟会的会员看过布告以后又提出质问，说张振武和方维勾结土匪，图谋不轨，到底有什么凭证？袁世凯听过以后是哈哈大笑，问有什么证据？那好，不要问我，让他们去问黎元洪。呵，黎元洪在武昌听到这个消息，他的处境非常的狼狈呀。袁世凯这一下就离间了黎元洪和革命党人之间的关系，黎元洪啊，再也别在武昌那儿充好人了。黎元洪就在焦头烂额之际，赶紧想出一个补救的办法，让他的御用文人写了一篇文章，说张振武他确实勾结土匪是有过错的，不过呢他的功劳也很大，应当功过分明，对这件事情我黎元洪应当负有责任。接着黎元洪又派人给张振武的妻子送去了2000元的抚恤费，并且答应每月发给生活费30元，还要抚养张振武的孩子念书。除此以外，黎元洪还假惺惺地在武昌抱冰堂为张振武和方维二人召开了追悼会。黎元洪还特意给袁世凯拍来了电报，要求辞职，并且建议由黄兴担任湖北大都督兼参谋总长之职。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

0: 就陪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3: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2: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3: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2: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3: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成语“民不聊生”和“传习而定”都是出自于司马迁的《史记·张耳·陈馀列传》。民不聊生的意思是说呀，老百姓的日子都没法过了。传习而定呢，这个习是指讨伐敌人的文书，比喻不用一兵一卒，只用一纸文书就能够降服敌人，平定局势。老百姓的日子为什么没法过了？还有哪位高人只用一纸文书就降服了敌人呢？要把这两个故事的来历弄清楚的话，还得从秦朝末年的陈胜吴广起义说起。秦始皇去世之后，胡亥当上了皇帝，他不光把兄弟姐妹杀了一精光，还对朝廷重臣是大开杀戒，对于老百姓的死活，胡亥更是不管不顾，今儿个收税，明儿个呢还得抓壮丁，闹得天下是不得安宁。公元前209年，秦二世胡亥又征调了一批穷苦百姓到骊山给他修建宫殿，这些人呢，刚刚走到半路上，就被一场大雨耽误了行程。按照当时的情况，耽误了皇帝的事情，那谁也活不成。哎，横竖都是个死。这些个人呢，干脆造反吧，而且还推举陈胜、吴广两个当了头领。好些个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也跟着加入进来。没过多少日子，起义军就发展成为了几万人的队伍，并且还占领了陈地，也就是现在河南东部一带。这个地方离赵国邯郸地区没有多远。
7: 起义军竖起了造反的大旗，招来了不少有本事的英雄，其中就有这么两位，一个叫张耳，一个叫陈馀，既是一对铁哥们儿，又是出名的人才。两人跟陈胜一见面，才知道陈胜正在为一件事情纠结，那这究竟是什么事儿呢？

0: 话说起义军占领陈地之后，当地老百姓推选出了几个有名望的人来建言建议。他们对陈胜就说了，说将军呐，您是楚国人，就应该重新建立楚国的政权，复兴楚国，自称楚王。您是率先举起了起义的大旗，如今全国纷纷响应，将来啊，您还要率领群雄再建功勋，我们都希望您赶快称王，建立咱们自个儿的政权。自立为王，这事儿可非同小可。陈胜啊，拿不定主意，他想听听张耳、陈宇两个人的看法。对于这桩大事儿，新来的哥俩呢，投了反对票。他们说：“将军呐，您带领大家起义造反，是要替全天下人推翻暴秦的统治。现在是刚刚占领了一处小小的陈地，哦，这就准备称王了，这事儿影响可不好。眼下的当务之急不是称王，而是应当率兵向西挺进，攻取秦王朝的都城咸阳。同时呢，派人去寻找原来燕、赵、齐、楚、魏、韩六国的后裔，一起反秦。到那个时候，您只需要在咸阳城里向各个诸侯发号施令就可以了，那可是帝王功业呀。”这一番话呀，说得很明白，成就帝王霸业得等到实至名归的那一刻，这事儿还没办成就想称王了，这倒显得有点不对劲儿了。张耳、陈余说的是入情入理，那陈胜能不能听进去呢？
1: 民不聊生，起义大军如何略地攻城？传檄而定，一纸文书如何克敌制胜？
0: 其实啊，这陈胜早就动了称王称霸的心思了，他面对张耳、陈余的好言相劝就压根儿听不进去，很快他就自立为楚王，建立张楚政权，派兵进了函谷关。陈余一看这劝不动啊，算了，那就给陈胜出个主意吧。他说：“我呀，前几年走遍了赵国，了解那儿的地理环境和军事形势，而且还在邯郸结识了很多英雄豪杰，大王要是派遣一支军队向北发兵，出其不意的夺取赵国的土地，占领了邯郸，灭掉秦国的希望那就更大了。这个时候邯郸已经是秦王朝的一个郡了，它的军事战略地位是非常重要，无论是秦王朝还是起义军，谁都想着占住邯郸这块军事要地，只要是把邯郸攥在手心里头，这才能牢牢地把握先机。”陈胜一听这话呀，这眼睛一亮，马上就把心腹大将武臣叫了过来，派他作为主帅，让张耳、陈余担任左右校尉，带领3000兵马渡过黄河，朝着邯郸的方向进发。武臣领着队伍到了邯郸，请陈余把当地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叫到一块儿，就开了一场动员会。他说：“秦国的暴政和酷刑实在是不像话，全天下的老百姓就受了几十年的苦，那皇帝老头在北边修筑万里长城，让老百姓是干苦力，又在南边征兵攻占岭南，闹的是天下一片动荡，咱们老百姓受苦受难，而且还要不吃不喝，勒紧裤腰带给皇帝老儿缴税款，这简直啊是民不聊生。”成语民不聊生就出自武臣这段话，说的是秦国的暴政让老百姓们都活不下去了。武臣这一句民不聊生就戳到了大伙的痛处，也引起了每一个人的共鸣。紧接着武臣又开始捧陈胜，他说：“现在楚王陈胜率兵起义，各地都纷纷响应，咱们在座的各位那都是邯郸的豪杰之士，凭什么受他暴秦的凌辱啊？现在啊，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时候到了，咱们就冲到县城里杀了县令县丞，到郡里杀了郡守郡尉，咱们一起成就封侯拜将的大业。这个机会可是千载难逢啊，走过路过咱可千万不能错过。”武臣这话是很见效，他手下的兵马一下子从3000人扩充到几万人，他们一鼓作气接连攻克了周边十几座县城。

0: 邯郸城已经近在咫尺，可是呢就是打不下来。武臣吃了几次亏，这心里头啊实在有点郁闷。他想强攻不行，那就换个策略吧。他究竟想出什么主意呢？传奇而定的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武臣碰到了邯郸这块硬骨头，既然正面攻不下来，那就打算绕个圈再下嘴。他带兵绕过邯郸，准备攻击范阳。那个地方啊，大致相当于现在河北的定兴。听说武臣要打范阳，范阳县令就吓坏了，他正在犯愁呢，这门前就来了一个名叫蒯通的人。见面之后，那人开口就说：县令啊，您老人家离死不远了，我今天来就是向您表示深切的哀悼。不过今天我蒯通来了，你没准啊还能有条活路。范阳县令听这话当然不高兴了，他憋了一肚子的火气，就说：你这个人怎么说话呢？哎，我怎么就离死不远了？蒯通回答说：秦国的法律这么残酷，你当了十多年的县令，你自个儿算一算，你杀过多少父老乡亲，你造过多少孽啊，你让多少人家妻离子散，下令又砍过多少人的脚，又在多少人脸上你刻过字儿，恐怕你老人家自个儿都数不清了吧。从前呢，老百姓恨不得拿刀都捅了你，可是又怕酷刑，敢怒不敢言。现如今天下大乱，武臣将军马上就要攻打范阳了，一旦县城落到人家手里头，你想想会有多少人拿着刀子来捅你啊。这话说的可都是事实。范阳县令这心里直打鼓，赶紧问说：那 我该怎么办呢？蒯通回答说：这不是有我呢吗？你别怕，只要你派我去见武臣，我就一定能够帮你化险为夷，转危为安。那你说这位范阳县令还有别的选择吗？没有啊，他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就派蒯通去见武臣。蒯通见了武臣还是那副啊气死人不偿命的那模样，第一句话就说：你们这打仗有问题啊。武臣的脸呢瞬间就耷了下来了，说：你这话怎么讲啊？蒯通笑着说：你们打仗还都一套路啊，先把仗打赢，消灭敌军，然后夺取土地，占领城池，这种打法太费劲，你要是听我的，我保证你不用出兵就能让各个城池的守兵自动投降，只需要我呀写一篇告示就能传檄而定。
1: 传檄而定就是今天要说的第二个成语，一篇告示就能搞定守城的兵将，这话呀是不是说的有点大了？武臣会不会相信蒯通的话呢？传檄而定的事情到底能不能实现呢？
0: 武臣觉得这蒯通吹牛，可那蒯通自有道理，他不慌不忙的就说：我刚从范阳来，如今整个范阳城都知道你们马上就打过来了，按理说范阳县令应该整顿兵马坚守城池，可是他呢胆小怕事，又是一官迷，不想放弃荣华富贵，他想投降，可是呢又怕你不信任他，这不信任就直接把他给杀了。不过呀，就算你不杀他，那城里老百姓也早就想把他灭了呢。然后老百姓们组织人马跟你对抗，与其这么费劲去打仗，还不如啊让范阳县令继续当他的这个县令，让他呢坐上豪华的车子，带上你的招降文书，前往燕赵地区还没有投降的县城宣传一下起义军的优待政策，这样一来其他的城池根本都不用打了。武臣觉得这话有理，也就听了蒯通的计策。果然经过范阳县令这一露脸一宣传一招降，周边很多城池是不战而降，武臣率领兵马是一路凯歌占领邯郸。说到这儿啊，咱们再专门说说这个蒯通的故事。这个人可不简单，他一番话一张纸就帮着武臣占了邯郸等好多城池。不过这个还不是他最牛的做派，5年之后蒯通归降了韩信， 力劝韩信攻占齐国，立下了赫赫战功。后边还有更牛的呢，他给韩信相面，说看韩信的正脸啊，顶多也就封个侯，看韩信的后背呢，却有帝王之相。他这意思是什么呀？就是说韩信凭着手中的兵权背叛刘邦就能夺得天下。他拿这话劝了韩信两回，韩信都没听。蒯通觉得自个儿这话有点多了，他怕刘邦治罪，就装疯卖傻给跑了。汉朝建立后没多久，韩信倒是没有造反，可是呢被刘邦给杀了。蒯通这故事到这儿还没完，那韩信临死的时候撂了一句话，说后悔没听蒯通的话，就没有造了他刘邦的反。刘邦听得气得慌啊，就又把蒯通抓来问罪，得这回赶上可是杀头的大事儿。蒯通呢又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愣是让刘邦把他给放了。后来他还成了丞相曹参的座上宾。蒯通的故事传了很多年，传檄而定的故事也流传很广，与此相关的历史事件还有多少呢？待会儿咱们接着说。
1: 出人意料，邯郸城里发生何种变故？另有图谋，校尉劝谏包藏哪番私心？
0: 话说武臣将军攻下了邯郸，拿了一大笔奖赏，还封官加爵。可是最早提出攻占赵地、攻取邯郸的张耳和陈馀还是小小的校尉，他们俩这心里头啊很不是滋味，心想着自己帮着出谋划策，辛辛苦苦忙活了大半天，到头来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那什么好处都没捞着啊，这怎么行啊？于是两个人联手向武臣抛出了一个诱饵，撺掇这个武臣称王，而且还给出了充分的理由。陈胜没啥了不起的，还自立为楚王呢，将军你只用了3000人马就夺取了河北这么大的地盘，你要是不抓紧时间称王，那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武臣一听，有道理啊，他转天就在邯郸城自立为赵王，又任用陈馀做大将军，张耳做右丞相。这事儿很快传到陈胜那儿了，他脸都气绿了，怒气冲冲地就说，好你个武臣呐，竟然敢背叛我呀，不行，我得给你点颜色看看。陈胜啊，他计划是先杀了武臣全家，再发兵攻打邯郸。这个时候国相房钧就劝住他了，说大王啊，请你可要三思啊，如果杀掉武臣的家人，那等于是又竖起了一个强大的敌人，不如咱们先别惹他，就封他为赵王，让他继续出兵攻打秦国。陈胜这心里很不痛快，可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就先咽一下这口窝囊气，就把武臣封为赵王了。不过陈胜也留了一手，这边给武臣封号，那边已经派人把武臣的家人软禁起来了。武臣在邯郸当了赵王，可谓是春风得意，但这个时候的他还不知道赵王的位置并不是那么好坐的，未来的日子里啊，还将风云再起。这正是大秦王气黯然收，民不聊生战未休，传檄而定燕赵地，邯郸城下万都谋。
2: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3: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2: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4: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5: 2018

0: 年暑期，随着一档清宫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清宫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0: 在清宫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的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0: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9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0: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清宫船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迎手、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

0: 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现在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12张纹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1: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毓秀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毓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毓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毓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毓绣的加工基地。
1: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金工船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金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金工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0: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穿上的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陈列，我都可以应允你来。
1: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6: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5: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7: 通宵去，
8: 明天还得上课呢。
7: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8: 嗯，有道理。

0: 抽一根？
1: 我不会。
0: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1: 那好吧。
0: 来一个。
1: 这可不是好东西。哎，
0: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1: 那我试试。
2: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3: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4: 你说三年就能美白，
5: 妈咱买一个吧。
6: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3: 小气鬼。
2: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7: 你不是练过敏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8: 您别唠叨了，我没花您钱。
7: 这不是钱的事儿。
2: 我不喜欢
9: 小雪呀，
2: 他变老的样子，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9: 妈，
2: 我真的了解他吗？
10: 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6: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10: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6: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10: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7: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2: 我不喜欢他只顾着我，不顾他自己。
11: 我妈呀，她不喜欢化浓妆，等一下给她化得淡一点。
2: 呵护你的容颜，更守护你的安全。安全用妆，伴您同行。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写

林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孝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佩、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

0: 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岚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岚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

他时刻注意学习，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

过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五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晚上十点，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
3: 一经采购，技耀中华。
4: 职业技能竞赛。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

0: 婷飞升海内，被誉为东方皇后。
1: 那今天杜老师的故事咱们就从这里看起。

0: 1953年的时候，杜金芳老师首演了京剧《柳荫记》，他塑造的祝英台的艺术形象一时之间名声大振。那今天咱们的故事就从《柳荫记》这出戏慢慢聊。首先为您邀请出的是我们的第一位嘉宾了，他是杜金芳老师的得意弟子，来自北京京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窦小璇，我们掌声欢迎，有请。欢迎小璇。小璇今天穿得特别清爽、
1: 谢谢您。
0: 今天来给老师可以说是祝贺来了。
1: 是，
0: 什么时候拜的杜金芳先生呢？
1: 我是2007年底拜的杜老师。
0: 还记得当时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吗？
1: 我拜师的情况有一些戏剧性，因为每年我们老领导在春节的时候都会举办一个就是联欢一样，请老艺术家们来来坐坐吃吃饭。就在这个契机当中呢，杜老师也去了。我只是跟我们院领导就说，哎呀，杜老师来了，现在我正在学这个野猪林这出戏，我能不能就是您帮我跟杜老师说一声，跟老师学一学这出戏。跟领导说完之后呢，老领导的性格也特别豪爽，然后他就说，小豆过来。我说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就是把我就是带到杜老师面前，然后站着说，杜老师，他叫窦小璇。后来师傅，哦您好。然后后来老领导说，他要拜您。我这个师傅，对，我一个人其实是懵住了，我师傅其实当时也有点懵了，因为大家都没有准备，一下就说他要拜您，师傅就在那看了我两眼，啊，谢谢谢谢，就说谢谢，就这么样定的拜师。
0: 什么时候开始跟杜老师学习《柳荫记》这出戏的呢？
1: 是2013年学的《柳荫记》。《柳荫记》这出戏，需要你有一定的沉淀下来，然后有一些的舞台经验，再去动这出戏。它的唱腔还有很多的就是剧情设计是王瑶卿先生还在的时候帮他们去整理的。这出戏也是田汉先生通过川剧移植过来的，
0: 可以说是为杜金芳老师量身定做。
1: 对，其实我从拜师以来，师傅就说，你一定要演人物，不要演你自己，也不要演我杜金芳，要用心去演。这出戏其实很多都是由内心发出来的那种表演，它很多都是柔含在里头的那种，所以他虐心嘛，
0: 特别走心的一出戏，
1: 特别走心的一出戏。
0: 能不能跟我们就用你的唱腔来表达你觉得那种特别走心的那种唱腔呢？
1: 我唱两句。

0: 这出戏
1: 美啊，
0: 对，它比较柔，而且这出戏对唱腔方面要求阴阳顿挫是特别明显的一出戏，
1: 这个真的是拿捏的非常好。你看我们现在我们这么多的戏迷观众，今天有100位戏迷观众的朋友都在我们录制现场啊，在实时跟你互动。你看好多人都在留言说喜欢窦小贤姐姐，还有说这出柳荫戏真的是太经典了，梁志的爱情太美了。
0: 对，
1: 哇呀，还有说杜琴芳老师是古典美人哈，现在的演员真是比不了。
0: 对，
1: 比不了是不敢比，但是我们努力还要成为像杜琴芳老师那样子的古典美人啊。小贤说起来也跟老师师在一起学习哟，
0: 也10年了，
1: 10年的时间了。这10年当中，肯定点点滴滴历历在目，
0: 是
1: 铭记在心。
0: 对，
1: 你看，就在我们的舞台一侧哈，我们有一个多宝阁
0: 啊，
1: 上面呢，每一个多宝阁里的这个宝箱里哈，都珍藏着今天到我们角儿来了舞台现场的嘉宾和老师一段情缘。
0: 嗯，好，
1: 我们来看一看，究竟哪个宝物是属于小贤和老师的？
0: 好，
1: 来，请看。哇，好大一个箱子，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宝盒里藏了什么呢？属于小贤和老师的秘密。哇，这还都冒着仙气呢。这是
0: 烤鸭，师傅最爱吃的是烤鸭。而且我刚毕业那会儿，其实是经济条件不太好，
1: 还是学生嘛，
0: 还是学生。然后师傅很心疼我，有时我去师傅家学戏，师傅就说那个小豆走，咱吃饭去，就带我去吃烤鸭。其实师傅心疼我，想给我就是
1: 改善一下伙食、那除了这之外呢，老师还有什么比较爱吃的美食吗？
0: 美食
1: 或者饮食？
0: 师傅最近爱喝可乐了。其实是师傅那一代的老艺术家，在当年演出的时候，还在舞台上的时候，对自己其实是要求很严格的。一辈子没怎么吃过凉的，还有连坚果都很少吃，他怕把嗓子划伤。所以我们觉得现在师傅开始吃冰淇淋，喝凉可乐，我觉得是弥补原来年轻时的那些
1: 亏欠哈，
0: 亏欠
1: 没吃现在都补回来了。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其实小贤呢还带着很多对老师的祝福哈。
0: 是。
1: 那今天啊，我们的舞台上也专门准备了一个祝福留言簿，那有什么心里话写在上面，送给老师，大家请。
0: 我虽然达不到师傅的高度，但我崇拜师傅，追随，永远学习师傅。
1: 心里一下觉得好感动哈，特别温暖。那今天啊，小贤来到我们的舞台，跟我们讲述了很多跟老师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因为《柳荫记》这出戏哈，给自己得到了很多的一些感悟和启发。能不能直工直令的为我们送上这出代表性的《柳荫记》？
0: 好，
1: 来，有请。

0: 小璇亲身践行了老师从容含蓄、柔化无痕的台风。杜静芳先生用心塑造人物，以情融入角色的表演精髓，在弟子身上得到传承和发扬。
1: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嘉宾，他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小生名家宋小川，我们有请。欢迎宋老师，欢迎欢迎啊，宋老师神采飞扬，欢迎来到角儿来了，请坐。
2: 对，
1: 宋小川老师啊，在荧幕上塑造形象太多了哈。
2: 谢谢。
1: 今天我还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啊，宋小川老师本来是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生病哈。
2: 对。
1: 他本来是在医院，医生不让他出门，结果呢是这个违抗了医生的命令了，就跑出来了。那手上刚才那手上好像还带着那个医院。
2: 因为我想录杜老师节目必须得出来，因为杜老师算是我的恩师，可以说没有杜老师就没有我今天这么说。
1: 为什么这么讲呢？
2: 因为在1980年的时候，我在戏校还学习呢，当时记忆呢，王耀清先生，我们京剧教育家，在人民剧场搞两场演出，当时是我在看戏，是杜老师跟叶绍兰老师在拍《柳荫记》，是这个戏。突然间，叶老师接到一个政治任务，当时叶老师在是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的领衔主演，说那个广州交谊会要请叶老师参加。当时杜老师就说：“我没梁山伯了。”完了说怎么办啊？叶老师说：“我得执行任务，我得去演出。”说怎么办呢？我找一个叫宋小川的，特别巧，当时那学期正好我跟叶老师学《柳荫记》。
1: 哦。
2: 就特别高兴，特别兴奋又激动。完了，经过几次磨练。完了几次排演，完就是比较成熟了。成熟完了，杜老师就跟我演出台上，杜老师通过各种手法、各种眼神去带我。台上因为我还嫩嘛，我才19岁，一个19岁跟一个艺术家在一起演出，多少有
1: 心里会有一些压力，
2: 有点紧张。杜老师说：“你怎么老入不了戏呢？你不要拿我当杜景芳，你拿我当你的同学。”这样的，哎，没想到那次演完出以后，第二天报纸上说，宋小川《柳荫记》引起了戏剧界的关注，就这么一句话，
1: 你就给了高度的肯定啊。
2: 对，高度肯定了。完了以后，我特别激动。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杜老师是我恩人，没有杜老师，没有我今天这样的。而且当时媒体也特别有意思，还写了一条说，杜景芳选宋小川演梁山伯是给他女儿招女婿。
1: 真有这样子？
2: 有，你当时你可以问问杜老师，杜老师说还说着招女婿呢，那特有意思。当时就那段时间就是大家挺热或者吵这件事儿，这到底是不是问杜老师？我不告诉你，杜老师我也是这样的，因为杜老师呢，像小孩一样，就是
1: 性格好，
2: 性格特天真。有一次去意大利演出，完了演出期间呢，杜老师说：“小川，你有时间吗？”我说您干嘛呀？买皮夹克，他买一皮衣服。
1: 哎，他说话声音是不是好像就一直是那种同乡共鸣啊？
2: 皮夹克，我说那样的，完了就带杜老师去了，那个皮货市场，杜老师特别有意思，拿张纸画了猪、羊、牛，
1: 动物是吗？
2: 对，动物。因为这没有翻译啊，这
1: 语言
2: 到那以后，有个俩小伙子就是把我们很热情招待进去了。杜老师一看，哎呦，看这个皮夹克了，特别好，杜老师的审美特别高。他一打听，3000多欧元，
1: 哇，
2: 但挺贵的，
1: 那挺贵的，
2: 挺贵的。完了，杜老师就跟他讲，第一个指那猪，
3: 王某，
2: 这第一个猪，
1: 那是王某，
2: one two three 嘛，这第一个
3: 猫，
2: 这不要，我不要猪皮。第二是羊皮，是
3: 兔毛。对 ，OK。
2: 要牛皮的。
1: 哦。
2: 对，完了以后呢，我说能不能降价？因为意大利的降价叫 secondo。完了以后他说，这是非常好，那个整牛皮怎么怎么介绍，那意思听明白了。
1: 这不便宜呗。
2: 完了以后我说杜老师是我们。北京 China Opera， 意大利人不能听 Opera。
1: Opera
2: 意大利听 Opera 歌剧，好他听 Opera， 他们俩就唱起来。哦，我的太阳，这俩人唱起来，我跟杜老师听着。问什么意思？他们不能听 Opera， 一听 Opera， 我是中国的 Opera。完了以后，他们说唱完以后就说能不能杜老师唱一段？啊，杜老师说你不死共同，我不给你唱。他说你唱，我就给你打折。
1: 这是死共同。
2: 俩划了半天，划了半天，我杜老师要不你唱一段。从来我就没听过杜老师声音这么小的声音，唱白人传。 特别小，俩老外都跑到脸上去了。
4: China Airport，
2: 就中国的 Airport 怎么会声音那么小，都冲到脸上去了？你看杜老师这不差。你俩人贴着脸一边听，怎么会这么小的？我要唱，我杜老师，我说你怎么不放出来唱呢？放出来，他不给我打折，我给你放出来，别放。
1: 杜老师太可爱了，今天啊跟孙老师这样一聊哈，就发现了，就是不同于在舞台上给我们带来那么极致美的女神的艺术形象的，在生活当中是那么简单那么可爱的一位老人。可以说杜老师，杜近芳先生是您的一个伯乐。
2: 对，
1: 那今天啊孙小川老师来到我们的舞台，那我相信孙老师也一定有很多的祝福想送给我们的杜近芳先生。
2: 好，
1: 那有请您留下心愿。
2: 好，祝福杜近芳老师永远美丽、健康、长寿。
1: 谢谢，谢谢孙老师的祝福，感谢您对九儿栏目的支持，
2: 谢谢
1: 您，谢谢您的到来。光华京韵，顾盼有神。如果说京剧《柳荫记》当中祝英台的艺术形象让杜近芳老师在国内名声大振，那么京剧《白蛇传》当中的白娘子的艺术形象让杜近芳先生在国际上引起

0: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白娘子的故事。为您请上的这位嘉宾呢，也是杜近芳先生的亲传弟子了，李易杰，我们掌声欢迎他。欢迎欢迎，
1: 你好，
0: 欢迎来到角儿来了，见见，
1: 谢谢。
0: 那您是什么时候跟杜近芳先生结缘的呢？
1: 我跟老师的结缘应该是在99年的时候，跟那个中国京剧院到欧洲意大利那边去演出，当时我演的是断桥一折，应该也是我第一次零距离的接触老师，所以有这么一个零距离的接近之后，在2002年的时候，老师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能不能，我有一个国际版的这个《白蛇传》，你能不能帮我配？哎呦，我当时特别激动，我说，哎呀，我说老师特别感谢您给我这个机会，我怕我配不好。老师当时很就宽慰我说，他说，因为我在96年也看过你的《天女散花》，99年又看了我的那个断桥的那个
0: 白蛇，
1: 所以老师应该对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配完了之后，我说老师您满意吗？他说我非常的满意。
0: 嗯，好欣慰哈，老师的一句话顶过一切的。
1: 是的。
0: 我们看到就在角儿来了的舞台一侧呢，有一个多宝阁，那个多宝阁里面呢会珍藏一些来到我们舞台上嘉宾和老师的一些情节哈，其中有一个也属于李易杰，我们马上揭晓，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份情缘，好不好？
1: 好的，
0: 来，有请。
1: 好，
0: 把小巧灵动的这样一个小小的宝箱哈，
1: 是的，
0: 来，我们打开看一看。哇，这个是什么？给我们展示一下，好漂亮啊！
1: 这个是我们台上用的那个头花，就是两边的带的花，对。还有好几个这种小的，都是这种特别小的这种花，
0: 特别精致，
1: 很精致的一个这种沙花。
0: 这为什么要带这个来呢？
1: 这个花呢是许仙。要给白蛇插花
0: 啊，
1: 老师觉得这个怕许仙这么一个小小的这种啊，后面的这个他怕插不起来。
0: 哇，这老师一点一滴自己做的啊。
1: 对，他就自己做的，所以从这花当中我看到了老师对艺术的一丝不苟的这种态度，还有一份可贵的叫京剧精神。
0: 那今天李杰既然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了，也请你把你的祝福留在我们的祝福簿上好吗？
1: 好的，
0: 来，有请。
1: 祝老师每天开心快乐，永远健康。
0: 祝杜老师永远健康，谢谢李易杰。那接下来也请李易杰为我们带来白蛇传的经典唱腔，有请。

0: 笔一截的唱念作打，完美诠释了老师精雕细刻的表演追求，也是杜近芳先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京剧精神的舞台缩影。
1: 杜近芳老师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在剧目的传承和创新上也在不断地进行突破，正是因为如此的执着和勤奋，有了那部家喻户晓的《谢瑶环》。

0: 1961年的时候，田汉先生根据文学作品《女巡案》创作了京剧《解妖环》。这出戏当年啊是由杜近芳先生首演，杜先生的演出表演大方得体，尤其是将清音和小声两个行当融为一体，堪称一绝。由于他的成功上演，使《解妖环》这部戏成为了国家京剧院的看家戏。那今天我们要请出的是杜近芳先生的爱徒丁小军，欢迎。你好，小军，欢迎来到酒来了，请坐。刚才跟观众朋友们介绍了，是我们杜近芳先生的代表作了。要说到这出戏，你肯定特别有感触。《
1: 解妖环》这出戏，应该说对我来说意义真的是太不一样了。因为这一出戏也是师父的最爱，也是我最爱。我为这出戏应该整整10年打磨，说10年磨一剑嘛。每一场演出，每一次排练，杜老师一定到现场亲自把关指导。每一次在每个细节上，他都有一些非常细致的要求，是精益求精。可见这出戏对他来说意义非常不一样，我能感觉到。所以最后这个戏拍成了电影，这是杜老师最大最大的心愿。
0: 我们都知道，在2016年的时候，由丁小军主演拍成了戏曲艺术片《解妖环》，搬上了荧屏。在拍摄电影的过程当中，和舞台演出又完全不一样吧？
1: 那是不一样。我记得当时有一场戏，就是最后受刑的时候。受刑之后，他这个腿部受的刑罚叫玉女登梯。后来我们在舞台上呢，我加了一排的跪搓，就是小生啊穿着厚底儿的弓这么一个搓步。可是杜老师觉得镜头里还不够，他说能不能把这个受刑和这个甩法都融在一起，就为了这个刑场拍得那么精美，整整拍了一天。舞台上不过就是2分钟的这么一个过场，我的甩法我也不知道是甩了多少遍，第二天就是头完全动不了。可是我觉得值得，因为最后杜老师在看这个影片验收的时候，他高兴地笑了。我觉得这是我最欣慰的，受了多少的累和苦都是值得的。
0: 特别棒。所以一部成功的作品啊，背后一定隐含着一个又一个付出的心血的故事啊。那今天就在我们的舞台一侧呢，有一个多宝阁，其中有一个呢也属于是小军和师傅的一个情节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吗？
1: 好。
0: 来，有请小军。朋友们特别期待这个环节，特别想看一看属于我们这位徒弟跟老师有哪一个互动的情节在哈。我们看一下，这是笔记吗？
1: 对，是我的日记本。
0: 日记本。
1: 嗯，
0: 为什么要拿这样子一个？
1: 因为我的有一篇日记记录了一段跟杜老师非常让我一生难忘的一个故事。
0: 那给我们现场读一读好吗？
1: 好啊。2017年1月27日，大年三十儿，我还是回了北京。飞机落地的那一刻，之前的犹豫和纠结通通不见了，只想快点见到师父。自2006年拜师后，每个年三十儿都是陪师父一起过的，而今年与妈妈约定在海南过年，她10月份早早的就去了海南的新房安置了。恰巧昨天我就在海南演出，眼看就是三十儿了，我该怎么办呢？正在我纠结的时候，师傅来电话了，小军，你在海南演出，千万别往回赶了，正好陪妈妈一起在那儿好好过个年吧。眼前的妈妈看着我，她心里多希望我能留下来。爸爸走了3年，妈妈非常需要我的陪伴，但是师父年事已高，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跟妈妈说，我得回北京陪师父。 落地北京以后，进门的那刻真是被眼前的场面惊呆了。老人家自己一个人和面，自己擀好了面皮儿，自己拌了饺子馅儿，在那儿铺满了一桌子，一切都已经准备好。师傅催我进屋包饺子，好几年不吃肉的我笑着说，您这饺子馅儿真香，可是我吃不了肉了。师傅说，没事儿，我呀给你现拌个茴香馅儿的。其实最好的馅儿是师傅的心意，岁月是皮儿，心意是馅儿，包起来我跟师傅的这一段回忆。边吃边聊，聊得那么开心，晚上又一起看戏曲晚会。因为明天一早赶飞机，说好也就在家住了。一进卧室，看见师傅已经把被子、枕头都铺好了，就和师傅睡在一张床上，而且屋里还喷了香水。我躺在师傅旁边，从来没和师傅这么近的距离。原本以为师傅会说会儿话，可屋子里头只能听到外面隐约的鞭炮声。我侧躺着望着师傅，只见他闭着眼睛沉默不语。突然看他的眼珠不停地转着，只见一行热泪从师傅的眼角就流了下来。我又一次确认这次回来对了。
0: 我一直没有打断你，因为我一直在静的听，然后呢特别有那个画面感。因为年三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合家团圆的一个美好的时刻哈。首先从小金这儿，妈妈也是一个人在海南，肯定有你很多女儿的一些情愫、一些牵挂。但是这边呢，虽然说是老师，但同样也是妈妈，也是母亲。你的左右为难，
1: 是当时真的好纠结呀。我当时应该陪妈妈还是陪师傅，而且他们两个人都劝我说，那个妈妈
0: 为对方着想，
1: 对，妈妈说你去上杜老师那儿陪他吧。但是因为杜老师已经80多岁了，所以我说妈，我还是我得回北京，还是陪杜老师吧。所以当时回来之后真的觉得太对了，师父更需要我。
0: 你看到老师所有的事情都亲力亲为，它里面包含的是对你的爱，对所有传人弟子的爱。所以我相信作为小军来说呢，一定要把老师最好的艺术展现在观众面前。那今天来到这儿，是不是应该把老师的经典唱腔带给大家？
1: 好，谢瑶环献给观众朋友。
0: 在这之前，首先把心里话、祝福的话写给老师，好不好？
1: 好。敬杜先生，梦戏京剧艺术魂牵戏迷情怀。
0: 说得太好了，谢谢小军。那接下来有请丁小军为我们带来谢瑶环的精彩唱腔。

0: 丁小军深得梅派神韵的舞台风姿，既得益于杜近芳先生在戏剧上的言传身教，更得益于老师生活和情感上的关怀体贴。
1: 要说到杜近芳先生艺术的传承，不能不提接下来的这位嘉宾。我们要请出的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梅花奖的获得者陈淑芳。欢迎来到角儿来了，请坐。那可以说您是杜近芳先生的在北京的大弟子了吧？
2: 对，杜老师在北京第一个收的徒弟。
1: 那是在哪一年呀？
2: 88年。
1: 哇，88年，当时是什么样一个情况结缘的呢？
2: 我记得当时给我，就是这些老师给我带到杜老那儿去的时候呢，杜老师在演，跟袁世海老师正在演《霸王别姬》，那演出完了，杜老师在一边卸妆，我这个朋友老师就给我介绍说，有这么一个学生，刚到调到中国京剧院，特别想拜年。我当时紧张极了，他说：“哎呀，我没有看过他演出啊。”我说：“杜老师，我以前实验团演了好多戏，我说我能不能给您看看，合成一盘带子？”杜老师说：“好啊。”但是我没有想到，只看完盘，杜老师说：“赶紧拜。”那个速办速办，
1: 真的呀！
2: 我记得当时那个戏曲报哈有一篇文章，
1: 你看我们这儿、这个、我们的编导还专门找到了，是这本书上的吗？
2: 对对，
1: 中国戏剧报，
2: 中国戏剧，
1: 就是原戏剧报，我们专门找到了这篇文章，
2: 是，
1: 你看。还有您当时和杜先生的照片哈、
2: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因为我记得太清楚了，因为当时拜师那天就是记者呀，这帮是戏剧报啊、等等，就是来宾特别多，因为在北京杜老师第一个收嘛，完了当时他就写了一个采访了我，就叫速办的拜师会，
1: 继陈淑芳拜师杜近芳，这是当时的陈慧敏写的，
2: 是的，好像应该也是88年，就是我那时候喜欢杜老师唱腔啊，那时候还没拜我就喜欢，没想到就是自己能亲身拜，就觉得哎呀太激动了，
1: 我就美梦成真
2: 啊。对，
1: 我身后有一个我们的多宝格，里面都会有一个属于您和杜近芳先生的回忆，我们马上打开属于您的那份记忆。
2: 好的，
1: 好，来有请陈老师，究竟是什么呢？来，陈老师马上揭晓。好有年代感啊。
2: 是的，
1: 我们请观众看一下，哇，这么多的盒带哈、
2: 这些带子呢对我帮助也特别大的，因为当时呢杜老师是在一次录音，就是他要录他的和声带，我当时就有幸，我就拿着录音机，拿着这个和声带，带了好多的带子，因为杜老师不知道要录多少次，我就一直给他录。
1: 那您这个和声带就把所有这个过程全都录下来了？
2: 对。
1: 这杜老师知道吗？
2: 杜老师知道。
1: 哇，您真是太用心了。
2: 杜老师知道，
1: 将来是一个特别宝贝的一个财富。
2: 是的。
1: 我刚才看到有一个和带上面写着桃花扇。
2: 啊，对，
1: 这出戏好像近年来很少演到了，
2: 那时候录像啊设备什么的跟现在不如现在，杜老师这个戏就没有录下像来、
1: 您能现场给我们展示那么一句两句，我们也听听桃花扇的原汁原味好不好？
2: 可以，就是年头太长了，我试着唱。
1: 好，有请。
2: 好。

0: 果说要是有学生要想来跟您讨教学这段的话，我相信您一定会责无旁贷的啊，义无反顾的去教他。
1: 那当然了，当然。前些日子杜老师还在给我打电话，说小陈儿啊，你能不能把这个桃花扇教给大家？
0: 这可以说是老师现在一个心愿了。
1: 一个心愿，让更多的学生们、更多的粉丝们、更多的演员们来学这段桃花扇。
0: 好的，我们也祝这样子的一个愿望早日实现。

0: 不懈。那接下来我们也有请陈老师把您对杜近芳先生的祝福写在我们的祝福簿上，好不好？
1: 好，
0: 来，有请。
1: 衷心的祝福杜老师健康快乐，愿杜老师的艺术青春永驻。
0: 谢谢，再次感谢陈老师，谢谢您，谢谢。刚才呀，和杜近芳先生的得意弟子一起聊了很多老师为人处事、老师的艺德、老师的艺术。那我要请出今天的所有的嘉宾上场，欢迎我们杜近芳老师的得意弟子，也欢迎我们的宋小川老师哈。那现在我们现场的100位虚拟观众朋友也在网络上实时和我们互动。你看，好多人说好想看到杜老师，杜老师今天会不会来呀？还有说杜近芳老师是古典美人，现在的演员可比不了。那杜老师什么时候出来呢？我提议咱们在电脑前，在互联网的那一端也响起掌声。周的大屏幕上呀，都是虚拟观众席，有很多的戏迷、您的粉丝、您的爱好者都在互联网的那一端呢，在实时的观看您，是不是能够到我们角儿来的现场？还有很多人期待您呢，您能不能跟大家说两句，打个招呼？
2: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我很想念您们。因为我在那教学，因为我想把老师传给我的东西，我交给青年们传下去，这是我的神圣的职责。谢谢大家，
0: 谢谢杜老师。杜老师啊，咱们现在啊分享一下，听一听网友朋友们有什么话对您说，好不好？他们都等了半天了哈。来，
2: 好的，
0: 我们首先来连线第一位。
3: 我觉得呢，对杜近芳老师，他有他得天独厚条件。你看当初他跟叶小兰先生合作，跟袁世海先生合作，李少春先生合作，杜老师很全面的，既有形象又有声音又会表演。我就祝福杜老师健康，祝福杜老师长寿，更好的来个为我们这个今天的事业吧，来推动，来工作，来发展。
0: 谢谢，这第一位网友您认识吗？
2: 因为这是小海，
0: 袁小海老师，还是经济名家。
2: 谢谢你，袁世海老师、叶圣兰老师、李少春老师，他们都是在我16岁的时候就提携厚待我，他们都是我的老师，他们是我的前辈，所以我把他们交给我的那些个美丽的、深刻的文化表现在京剧里头的人，我要抓紧时间传给我这些个小妹妹们。
0: 小妹妹们，特别可爱的大姐姐。来，我们再来看一个连线。你好，能听到吗？
4: 大家好，老师好，我是中国戏剧学院大四的学生，我叫江美仪，我的行当是学青衣的。
0: 你看到杜近芳老师了吗？
4: 看到了，杜奶奶和小金姐姐。
0: 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唱一句，让我们杜老师也听一下，好不好？

0: 谢谢谢谢。他儿子唱怎么样？您跟他说说。
1: 别净使嗓子，五音四呼，五音喉舌齿牙唇，利用这个沉于气而滚于顶，这样不伤嗓子。你的嗓子很甜美，但是别伤它，非常好，谢谢你。
2: 好，你看你今天多幸运啊，是不是得到我们大师的指点，也谢谢你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谢谢，祝你学业有成。
3: 谢谢奶奶。
2: 今天除了有这么多虚拟观众，席的观众有很多的心里话想对我们杜老师倾诉，还有两位也来到我们的现场了，给您一个惊喜，您往那儿看。小说名家于万增老师，剧作家齐志祥老师，欢迎欢迎您，欢迎两位老师。
1: 谢谢齐老师，谢谢
2: 齐老师，欢迎您。
1: 谢谢齐老师。
2: 于老师啊，今天您给我们来了个惊喜哈，亲自到现场来了，有什么话想对杜老师说？
4: 我有很多话想跟杜老师说。刚才杜老师说呢，李元烨三位大师在杜老师16岁的时候就带着他唱戏，我就马上就想起来了，杜老师带着我唱了那么多出戏，人家来看杜近芳，捎带着就把我于万增看了，我就是这样在戏迷当中呢才有了这么一点名望。我特别谢谢杜老师。
1: 感恩啊，不敢当不敢当。这位因为旦角啊离不开小生，也离不开其他的行当，谢谢于老师帮助我。
4: 谢谢杜老师。
2: 谢谢您。可以说真是提携后辈哈。齐老，您有什么心里话想对我们杜老师说？
5: 我当年1962年大学毕业以后，我就来到中国京剧院工作，我通过看杜老师的戏，我就感觉到，同时我也学习到京剧艺术的博大精深，和京剧艺术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向前发展，是因为有杜老师这样的善于继承和勇于创新的艺术家在支撑着我们京剧的发展。
1: 谢谢齐老师。
2: 今天杜近芳老师还专门准备了一个笔记本哈，也写了很多的心里话。
1: 习近平主席他讲了，关于我们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静意求静搞创作，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我觉得满怀豪情反复的阅读习书记的这个指示，我就想了我的老师都是大师，王瑶卿老宗师，我12岁本他老人家，他就跟我说了，学员不学流，学流是手段，学员是根本，因人制宜，因势利导。所以他们就说呢，你不要学派，你要创作，四大名旦四大流派丰富多彩，那么多戏，那么就是他们的创造。我们应当呢不能吃老本儿，我们要动脑筋，跟我的小妹妹们跟我的学生们共同的研究，共同携手奋斗，互相学习。谢谢大家。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我是卢玲，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了，想看看孩子。
1: 哦，那进来吧。
0: 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1: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1: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就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快来！
1: 妈。
0: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1: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
3: 你快来，妈，爸爸，妞妞，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 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

0: 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1: 不哭啊，判官，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1: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0: 试试这新羽绒服。
1: 不用了吧。
2: 二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3: 嘿，正合适，精神。
0: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1: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1: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2: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2: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

0: 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羊，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2: 就是没有事，
0: 他们经常欺负小羊，我们小羊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羊讨个公道。
2: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
2: 真是
1: 你就是不想赔钱。
2: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3: 这样啊，小羊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羊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羊，咱们走。
4: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

0: 秋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哎呦，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

0: 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2: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2: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0: 啊！
2: 你看，
0: 哎，
2: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 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真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5: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9: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 快让姨看看。哎呀，小娘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2: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0: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1: 春花姨新年快乐。
12: 春花姨，过年好！
11: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13: 哎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4: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2: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4: 职业技能竞赛。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周良坤说，刘亦菲为了把我拖下水是早有预谋啊，在这账册上捏造了若干条子虚乌有的贡品名录，还仿制了我的签名，这些贡品本就不存在呀、啊。如果有人来查对的话，还是都要落在我和刘亦菲两个人的身上的，而我却是百口莫辩呐。狄仁杰听完这周良坤的话，点了点头。这么说来，周大人，你就是因此而起了杀心吗？
10: 哎，
9: 这周良坤呐，把头一低，重重的叹了口气。我不愿意被刘亦菲胁迫呀，我不愿意让他继续恣意妄为，坚守自盗，偷取国家珍贵的贡品，但是上报朝廷，我又实在没那个勇气。思之再三，别无良法，我这才痛下杀人的决心呢。什么？旁边的曾太一听，用手一点，周大人呐、啊，难道你不知道这叫私用极刑，这也是欺君之罪吗？狄仁杰一看曾泰瞪得俩眼流圆，狄仁杰急忙地朝他使了个眼色，那意思压住火，别这么动怒。曾泰呀、啊，这才气鼓鼓地住了口了。狄仁杰仍然是那样非常沉着。因此腊月28的夜间， 你便假意要求刘亦菲与你一起去东宫，在黑暗的甬道中

0: 毫不差呀。狄阁老，梁坤，我无话可说了。
1: 那么，
0: 跟随在你身后的血迹和雪地上的死字，也是由你特意布置的。我把袍服的袖子浸透血迹，一路跑是一路滴，而且留下一个死字，都是为了故意把这个案子引向幽冥之说，从而混淆视听，干扰办案呢。曾泰眉头拧了拧，那所谓的脚步声还有那耳语声呢，也都是我臆造的。哎呀，曾泰呀，气坏了，他是万万没有想到啊，堂堂的国家三品大员居然会干这样的事情。哎呀，气得曾泰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狄仁杰仍然是面沉似水。周大人，那你怎么会想起来假托生死簿的幽冥之说呢？
2: 这周良坤呐，
0: 听狄仁杰这么一问，愣了一下，眼珠子来回的逛荡了两下，这才开口回答：
2: 这不年关以来嘛，深都到处都有幽冥之使凭生死簿索命的谣言呐，连着街面上的小孩子所唱的童谣都编成了相关的内容了，因此上我才想到了假托着生死簿，实是无奈之举，无奈之举呀。
0: 周良坤这话说完了，书房里头立刻的安静下来。周良坤把这个案子说完，自己仿佛也放下了心里的沉重负担，没刚才那么紧张了，满脸木然的坐在椅子上，就是在这里坐着发呆。他不着急了，曾泰可着急了，但他再着急，在狄仁杰自己恩师的面前，他也不敢太过武断，紧紧的盯着狄仁杰的脸，一看狄仁杰仍然是那么一脸的波澜不惊。哎呀，曾泰呀，急透了，根本就猜不出自己的恩师现在在想什么。这是杀人凶手啊，还有什么考虑的？甭管他是国家三品大员、鸿胪寺正卿，你管这干嘛呀？既然杀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尤其这个案子归我大理寺管，杀人凶手就在面前，得赶快逮捕啊。但是狄仁杰没发话，曾泰也不好动手嘛。过了很长时间，狄仁杰终于是长长的出了口气：
2: 周大人呐，鸿胪寺公务繁杂，本哥就不多留你了，请回吧。
0: 狄仁杰隔了半天出了这么一句，曾泰呀眼睛瞪得溜圆，心说话是不是自己耳朵听傻了？这两天过年吃好东西吃多了，自己耳朵上火呀？这可能吗？这个曾泰好悬没蹦起来，周良坤更觉得是出乎意料啊，他猛地一哆嗦，他没想到狄仁杰竟然给自己来了这么一句。周良坤猛然间抬起头，用一种询问的眼神看着狄仁杰，狄仁杰朝周良坤疲惫的微微一笑，把手一挥：
2: 本哥有些疲倦了，老了不中用了，曾泰啊，你替我送送周大人吧。
0: 曾泰呀，站起身来看看狄仁杰，看了三回，就见狄仁杰根本不理会两个人了，端起桌上的茶杯，转头喝着茶水。曾泰也不知道狄仁杰到底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肯定有深意，这才冷着脸看了看周良坤：
3: 周大人，

行吧？他没好气儿啊，这周良坤呢也傻了，张张嘴，行吧？曾太新说让你走，你还想在这留着吃饭怎么的呀？赶紧走吧！周良坤看看狄仁杰，慢慢悠悠地站起身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呀，朝狄仁杰深深的是一礼到地，随着曾泰就离开了书房。曾泰一直把这周良坤送出大门，连手都没拱啊，爱上哪去上哪去。然后曾泰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一溜小跑。别看自己是国家的大理寺正卿，正三品大员，但到现在呀，也顾不得身份了，一溜烟是返回书房，咣当一声把这门关上了。哎呀，恩师啊，你就这么放过周良坤了？狄仁杰到这个时候手里的茶杯还端着呢，淡淡一笑，往旁边桌上一蹲。曾泰啊，你相信他刚才所说的那些话吗？啊！曾泰当时愣住了，学生听上去严丝合缝，没有什么破绽呢、啊，而且他都承认杀人罪行了，还有必要说谎吗？狄仁杰微微摇摇头，刘亦菲是他所杀，这一点毋庸置疑呀、啊。他根本没办法否认，承认罪行是他唯一的选择，这我早就料到了，但问题是杀人的动机啊。曾太呀，其实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他所说刘亦菲偷盗贡品的罪责，他自己确实是摆脱不了干系的。就算他刚才的那一大通供述仍然只是他的一面之词，没有任何的佐证。如果我坚持称说周良坤就是和刘亦菲合谋盗取贡品，由于某种原因起了内讧，周良坤为求自保才杀死了他，你觉得有什么破绽吗？这曾泰无言以对了，想了想，既然如此，恩师，您为什么还要放走他呢？难道不该把他立即收押，彻底清查整个事情的真相吗？狄仁杰笑着摇摇头，站起身来，踱步来到曾泰近前，用手拍了拍曾泰的胳膊，示意曾泰坐下。这才慢悠悠地说，收押就能查清楚事情真相了吗？手上没有进一步的证据，就只能靠严刑逼供，而这周良坤年事已高，弄不好就死在刑台之上，他又是朝廷重臣，鸿胪寺新年节期时缺少他的管理已经是伤筋动骨了，所以我看收押他不仅是于事无补，只能适得其反呐、啊。哎呀，恩师啊，那这案子就没办法再办下去了吗？哎，当然要办下去啊，只是不能用寻常的手段。现在看来，这周良坤嘛，要么与贡品丢失无关，那他手刃刘亦菲虽说做法欠妥，但情有可原，我不建议继续追究。如果他实际上是偷盗贡品的主谋，那么从现在开始，他也绝对不敢再轻举妄动。鸿胪寺的剩余贡品还是安全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从暗中密切监视他，一来防止周良坤畏罪潜逃，二来可以继续收集贡品案的相关证据。好，我刚才已经让沈怀安排人手了，你尽可以放心的。是是是是，曾泰嘴里说着是，但脑袋直摇。

慌啊！哎呀，恩师的安排甚妥，甚妥呀！可学生啊，总是觉得这样做，狄仁杰轻咳一声，打断曾泰：“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曾泰呀，鸿胪寺的贡品都是我大周朝最珍贵的收藏，丢失任何一件都令人心痛啊！我在想，查清楚这些贡品流落到了何处，想办法把他们重新找回来，这和严惩罪犯一样重要啊！现在刘亦菲已然死了，周良坤是我们唯一的线索，留着他才有可能寻访出贡品的下落，而严守着消息不外泄，才能防止手里有贡品的人狗急跳墙破坏贡品。我也是左思右想，反复斟酌之后才做出的这个决定啊。这一番话使得曾泰恍然大悟啊，是不由得钦佩。恩师啊，您考虑的太周详。狄仁杰淡然地摇摇头，又轻笑了一声，只是这种不上报朝廷的做法呀，已算是私自行事了。为师今天叫你参加进来，就意味着让你与我一起承担这个责任。曾泰啊，为师让你这个大理寺卿为难喽。哎呀，恩师啊，您不要这么说，学生应当承担这个责任。好哇、啊、好哇、啊、狄仁杰看到学生能够如此的识大体，狄仁杰是非常欣慰。突然狄仁杰又一皱眉，曾泰啊，我总觉得这件案子还有其他内情，周良坤并没有向我们全部坦白呀。曾泰一听这话，再次的摸不着头了。恩师啊，这此言何意呀？有一个疑点呐，周良坤和刘亦菲是亥时不到离开鸿胪寺正堂的，这一点已经得到鸿胪寺守卫的证实了。是啊是啊，我也知道啊。那你知道不知道周良坤被羽林卫发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已近丑时，当他被送回家的时候都过了三更天了。你难道不觉得其中时间太长了吗？

高良坤被羽林卫发现的丑时，期间整整两个时辰呢、啊。这段时间给周良坤杀人在家布置现场也足足有余的太多了吧。这让人不禁疑惑呀，他花了那么多时间到底在做什么？会不会是因为这周良坤年老体弱，翻越宫墙到洛水来回花了很长时间呢？狄仁杰摇摇头，说不好，不好说呀。我总觉得这其中很不简单，水很深呐。啊，曾太啊，此事今天就先议到这里吧。无端猜测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还是等待沈怀那里的监视结果，静观其变吧。我累了，曾太啊，你先忙去吧。学生告退。曾太赶紧拱手退出书房，走出门去，回首带门之时，曾太无意之中瞥见屋内那狄仁杰的脸，往狄公脸上一看，曾太不禁心中一颤呢。曾太发现那是张多么苍老而疲惫的脸呢。曾几何时，他这位被无数人视作为当世神人的恩师，连女皇武则天都百般推崇，尊称为国老，好像是永远拥有着最旺盛的精力和最清明的智慧的人，竟然也悄悄地衰老了，而且衰老的是如此迅速，如此彻底呀，让人这么一瞥，不禁是悲从中来。更让曾太揪心的是，因为曾太从没有在这张脸上见过现在这种伤痛和惆怅。曾太就这么一眼看上去，心中突然间产生了一个念想，难道这真的就是人之将死？曾太啊，再也不敢想下去了。他咬了咬牙关，轻轻地把这房门就给关上了，把这一位当朝宰府孤寂的老人一个人留在了这冰冷的屋子里，与狄仁杰这书房成鲜明对比的，那就得说是现在的太初宫内登春阁下成华殿中了。哎呦，这整个成华殿呢，现在是云雾缭绕啊，湿润的雾气弥漫在整座殿宇之间，这个空气湿度非常高啊，鎏金的立柱上一滴一滴水珠在那里凝聚，凝来凝去凝成一个大水珠，这一声落下，落入汉白玉雕砌的浴池里，这种清脆的声音在空荡的大殿中勾起隐约的回音，这回音是迟缓凝重，催人入梦又逼人窒息呀。在这大殿之内，这浴池当中有一位年轻俊美的男子正在那里沐浴泡澡呢，泡的这个美劲儿就甭提了，一边泡一边用这温泉之水敷自己细嫩的肌肤，而且他自己看着自己的肌肤啊，这眼中就带着一种自恋，自己都觉得自己长得好，越洗越美，越看越舒服，正美着呢，噔噔噔噔噔噔噔，突然间又走过来一个美貌男子，这个男子比浴池之中的那个男子稍微的大那么一丁点儿，长得也如花似玉，如花似玉形容男的，对了，形容这两个人是一点

0: 而不为过呀。这个男的疾走如飞，他也不怕滑倒了，就来到了温泉浴池旁，瞥了一眼浴池当中的那个人，从鼻子里头哼了一声：“你泡，你泡，你都不怕把你那肉泡烂了，你就知道在这里美呀，你也不看看现在局势发展到何种程度了，现在咱们再不及早做打算，恐怕死无葬身之地。”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3: 哎，
2: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3: 哦，大爷
2: 啊，
3: 您闷得慌
2: 啊。
3: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3: 啊？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4: 那咱们看戏去吧。
3: 看戏
4: 啊，
3: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4: 哎，大爷，
3: 哎，
4: 咱们去喝茶去吧。
5: 对了，
3: 家里什么好茶叶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4: 大爷
3: 啊，
4: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3: 有什么不同啊？
4: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3: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4: 对了，
3: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4: 对了，又
3: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4: 对对对，
3: 哎，嗯，走，带着银子。
4: 好，
5: 哎，
4: 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6: 啊，
4: 您可不能
6: 这么
4: 走
6: 前
4: 门
6: 啊。为什么？
4: 哎，
5: 老太爷
4: 知
5: 道
4: 不得了，
5: 了得。
6: 那怎么办呢？
4: 咱们
6: 走
4: 后门，
6: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4: 对了，
5: 后门
6: 啊，你们来，
4: 来来来，别太多。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7: 哎呀，哥，
4: 哎，
7: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4: 就是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个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

0: 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担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上空枪。
1: 哎，还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头，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叫长脖子，长
3: 脖子，
4: 长脖子，
3: 来了来了。
5: 叫大爷，您喝茶呀？
0: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5: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0: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5: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0: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5: 他过来，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16了。
4: 哦，16。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16啊。
4: 我6636。
1: 太晚
4: 了。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呀、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4: 什么犟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4: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

0: 会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尚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啊！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3: 来，
2: 嘿嘿，
3: 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3: 他富到人家脸皮薄
2: 啊，
3: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3: 瞧我的，
2: 瞧您
4: 大爷呢，
3: 过去愣拜丈母娘。快
5: 点，
3: 快
5: 点，哎，
6: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撑
7: 着，
0: 我拿大脚边踹你。
2: 大爷
4: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6: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6: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3: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6: 哎，查宝贝，
3: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3: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6: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嘿嘿，这么着得了，您哪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6: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2: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6: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就是，
8: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3: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2: 对，
3: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6: 让我瞧
3: 啊，给您瞧。我能怕
2: 他？是，不怕。
3: 来，跟我说
0: 太爷，哎，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6: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6: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6: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9: 是我。
0: 吓一跳。
9: 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9: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9: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0: 么钱？
1: 哦，他要抢我。
0: 嗯。
1: 妈呀！
0: 哎，
1: 躲开点。
0: 干什么？
1: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1: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1: 哎，
0: 问他爹。
1: 哎，
0: 他爹讲什么？
1: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1: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大，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1: 我吹他头的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哪里也走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呀，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3: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3: 啊？
0: 我没瞧见。
3: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哎，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正兜这是
0: 来不够
3: 啊。来脱衣裳。还脱衣裳？脱了。要不游泳？
0: 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闹喧嚷。这不是师兄吗？
5: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4: 不这等狼狈，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4: 飞爷，
0: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4: 俺是劝劝的，
0: 劝架呢。别人的家能劝，我们的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4: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4: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4: 长姑妈妈，
0: 有这可就不敢了。
4: 当
0: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4: 妈妈、啊、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哦、
4: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

0: 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
2: 妈呀，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2: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2: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2: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2: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2: 妈呀！
1: 哎，
2: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2: 妈呀！
1: 哎，
2: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2: 妈呀！您去吧，我帮您。
1: 我不累吗？
2: 你瞧，
1: 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2: 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你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越说越不像话。
3: 妈妈听错。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3: 岂有啊！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包拯包谷，
1: 我拿给您瞧瞧。
3: 红太西北包将军，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3: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3: 长话莫端叙。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3: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3: 方才那位就是。

0: 朝啊，要得脑袋伤残是怎么的？
1: 妈，您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1: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1: 妈呀，嗯、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1: 端上去了，
0: 啊、
1: 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1: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1: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还。净见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的醒啊。
0: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三。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抽
2: 好，我就叫我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了。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亲娘？
1: 我听我妈说您

0: 矿工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1: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
1: 哎，看见你挨打了。
2: 谁说的？谁让你打了？没有啊。
1: 瞧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2: 没有。
1: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2: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1: 喝酒？
2: 喝酒来着，就
1: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2: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1: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屁股。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啊，画的好，
4: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2: 干什么呀？
4: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4: 没有
2: 啊？
4: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4: 瞧这只。
2: 这只手。
4: 那只，
2: 这只，
4: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4: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俩脑袋。
4: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4: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4: 给你
2: 啊？
4: 瞅你跟人要。
2: 您不信您去问呐。
1: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2: 明儿呢？
1: 明儿也不打你。
2: 后呢？
1: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2: 您问去吧。
4: 妈妈，
1: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1: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1: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1: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2: 宝林这票子呢？
1: 没了。
2: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4: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嫁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4: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好、
1: 哦，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2: 怎么回事啊？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嗯、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4: 说你
1: 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2: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4: 哦，那张弓
2: 啊，
1: 弓怎么着？
2: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1: 对，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
1: 只有你拉得开，
2: 这个客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4: 拉得开，
1: 哦，把这弓卖给他。
2: 不对呀、啊、
1: 不对，送给他。
2: 这不对，
1: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1: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1: 是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4: 干嘛不说呀？
2: 说出来怕妈妈打。
1: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啊、快说吧。
2: 你哪耳朵嘞、
1: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2: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1: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1: 还得两句。
2: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1: 啊，
2: 有一个小字来着。
1: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2: 不对呀、
1: 啊。你说呀，倒是。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1: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1: 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1: 就是什么？
2: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1: 爸爸。不可道劲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2: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1: 不管。
2: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1: 不管吗？
2: 你去呀。
1: 不管。
2: 你真不管呢？
1: 真不管。
2: 走开。
1: 干什么？
2: 我自个儿跟他说。
1: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管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
4: 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2: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
1: 你怎么还是说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1: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4: 哟，少陪您了。
3: 妈妈亲坐。
1: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1: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1: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
3: 怎么样呢？
1: 这怎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那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那便怎么样啊？
1: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3: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4: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
5: 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
4: 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2: 妈呀，我那个人呢？
4: 人早摔了。
2: 是呢，
4: 是让炮打了。
2: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4: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2: 怎么
4: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2: 给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4: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2: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4: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2: 怎么着？他答应了？
4: 答应了。
2: 愿意了？
4: 愿意了。
2: 那您猜我呢？
4: 你愿意了？
2: 我才不愿意。
4: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2: 不愿意。
4: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4: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2: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4: 我知道你愿意了。
2: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4: 太早了，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

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长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他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他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长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长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长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长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3: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3: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3: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3: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出品人华轩飞，总监制赵磊，总策划陈杰、潘君明，监制何祖强、陈永华、李玲、管杏琴，总制片来军、齐汉中、阮敏华，编审农书荣、杨刚、陈阳，制作人铁男，编剧饶金发，导演王波，责任编辑潘康康、王洋洋、王倩。

0: 作曲于祥国，音乐制作小雨，录音合成刘雪峰、刘亦飞，音响效果文思琪，编辑袁毅、江山红、邹文，编教李涛，统筹林毅英，宣发刘浩、林小平、高文。第三集，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四号台风飞鸟中心位于台湾以东27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发。
2: 这次台风来的古怪啊！
3: 就是啊，一会儿强一会儿弱的。
4: 当当，爸妈，你们看我这身衣服怎么样？
3: 这有点太花哨了吧，珊珊。你是去参加运动会的？
4: 李教练说了，比赛结束，让我们在青岛好好逛一逛。
5: 这，小点声，我接个电话。哦，
6: 丁镇长，
7: 刘书记啊，陈旭在我这儿，还是商量飞龙湾铜网养殖场抗击台风的问题。他希望我们党委扩大会召开之后，能给他一个确切的答复。
6: 好，好，我还要多请几个人参加。那就这样，再见。喂，老队长爷爷，我是刘海波。镇党委要召开一个党委扩大会议，请有经验的老顾问们参加。您要是有时间，过来一起聊聊呀。还有阿桃奶奶、陈永春爷爷、顾阿红爷爷，
8: 愿意过来就都过来，我现在就派车去接你们。
9: 哦，可以的，你让车过来吧。
3: 哎，建华呀，
9: 啊，
3: 友情提醒一句啊，我们可都老了，人家请我们去不一定就是真要听我们讲什么。而且当政的那些啃三代，人家至少都是本科生研究生的学历，我们可别乱放炮啊。
9: 哎呀，知道知道。哎，阿桃啊，
3: 啊，
9: 我们是大陈岛的顾问啊，有了事情就应该顾，就应该问。
3: 是，
9: 你看看这墙上的照片啊，那是2006年总书记来大陈岛视察的合影。
3: 嗯，
9: 那个时候他还是浙江的省委书记，就非常关心大陈岛，问得非常详细啊。啊，出海需要几天呢？产量多少啊？捕鱼用什么网啊？一年收入的数字啊？啊，临走还勉励我们要建设好自己的家园，大陈岛开发建设大有可为。哎，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上。
3: 啊，
9: 啊，车来了。走吧，你看我衣服都穿好了。
3: 哎呀，好好好。
10: 哎，这个台风情况
11: 是吧？
9: 啊，
11: 实际很严重。
10: 是
9: 啊，
6: 同志们，刚才丁镇长讲了全岛抗击台风的各项工作检查情况，岛上各个设施都基本上落实到位了，很好啊。那么下面我们接着讨论陈旭厂长提的问题。这个飞龙湾的铜网深海养殖场啊，现在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已经换成铜合金的网，对抗击这场台风是没有悬念的。需要抉择的就是那几处原先的抗风浪养殖网，用的时间长了，网衣和构件上的附着物多了，遇到超级台风的时候就容易出现状况。
11: 对呀，啊，我就早就说了，确实那是个危险隐患。
6: 如果说要是确保安全的话，就要加固底部的缆绳，加多加重一些锚箱。可是这么一搞的话，至少要花费1000万。
11: 对，要1000万，
6: 有点多。
11: 是
6: 啊，这个养殖场是镇政府的集体财产。陈厂长希望在我们这个层面能做个决定。
12: 刘书记，我再补充一句，做养殖场是搞经济，这搞经济就要考虑到价值。如果说台风到了大陈岛还是只有10级风3级浪，那我们这1000万可就是打水漂了。
13: 问题是这个险我们冒不起呀、啊、损失太大了。
14: 就是啊，
15: 要是白投入那损失也不小，1000万
14: 那可不是呗。家有千万喘气儿都不算。我说这个养殖场这个行业这是不好做。哎呀，这
13: 不好做也要做，做事情总是要冒几分风险的嘛。
12: 对，
6: 老队长啊，您有什么建议
12: 啊？大家静一下静一下。
9: 我先说一件事情吧。那年刚登岛啊，我们要去开垦一片荒地，杨书记把我叫住了，说那块地还没有人去过，说不定有地雷，还是用羊先趟一遍。岛上啊，原来有几只羊都让地雷给炸死了，这次要用就得驾船到大陆去买，来回要2天的时间，我们都不同意。但是杨书记非常坚持，羊来了3只，还真引爆了一颗地雷。
13: 哎呦，那真是，
9: 哎，那颗地雷的爆炸声让我铭刻在心。
13: 哎，这真悬呐，
14: 太危险了。
9: 还有一次啊，就是飞龙湾养殖场。2010年的春天，我是大陈镇的镇长，负责多种经营这一块。当时养殖场的厂长是陈永春。他发现了一种最新科技产品。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抗风浪养殖网箱啊。当时是最新型的聚乙烯纤维材料啊，强度高，重量轻，耐腐蚀，什么都好，就是太贵了，3000万。哎呀，
14: 这太贵了。
9: 我当时抱着侥幸的心理决定过2年再换，没想到黄鼠狼是单咬病鸭子啊，真的就来了一场强台风。14级大风，5米高的浪，网全毁了，鱼都跑了。3年辛苦忙，3天赔尽光。有人说亡羊补牢犹未晚也，错，晚了。整整1年，养殖场的大黄鱼没有任何产出。我这心里，
12: 老队长，你别激动，喝口水，慢慢说。
13: 就是喝口水。
9: 这些年啊，有不少人总说人老了别总是多嘴多舌的，包括我的老爱人阿桃也这么讲。可是我呢，总觉得该说的还是要说，该讲的还是要讲。习总书记那么忙啊，中国的事情，世界的事情，还挂记着我们大陈岛的事情，给我们回信。我们可是大陈岛的人啊。啊，
13: 是啊。
9: 当然了，1000万不是小数，对养殖场来说是个压力。所以刚才我和阿桃商量了。
3: 对。
9: 捐出我们家所有存款，再由阿桃的贸易公司兜底。
13: 哎呀，这
3: 对，
13: 这
3: 我现在就可以把款转到养殖场的账面上。
14: 哎，那我也有些存款啊，
16: 加上
13: 我的
16: 也算我一个。
13: 对对对对，
16: 别看我古阿红的公司小，添个蛤蟆丝两粒。
13: 哎呀，就是啊，人多力量大嘛，哈，都算上。
12: 老队长爷爷。各位爷爷奶奶，你们都是老垦荒队员，当年给我们创立了大陈岛垦荒精神，现在还在为大陈岛的经济文化建设献计献策，还要出钱出力，让我们感动啊。说到资金，你们的情谊我们心领了，尽管这个数额确实不小，但是只要应该花，我们毫不犹豫。退一万步说，就是真需要集资，也应该是我们这些垦三代冲在最前面，大家说对不对？
13: 对
17: 对
18: 对对。
12: 1000万资金需要从几个方面来筹集，大家都想一想，
6: 哪个地方是可以暂缓进行的，先调过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15: 是啊，都下一点。
6: 那个翻版队去青岛参加亚洲大赛要带走一笔资金，我建议可以先留下来。
15: 哎，不妥吧，刘书记？
14: 哎，
15: 要是不交费用，他们翻版队去了会没有场地训练的。
14: 哎，这个是
15: 混双比赛，
6: 那就先不要去了，等台风过去再走。我们当今的工作重点是全力以赴完成铜网养殖场的旧网加固，其他的都要为这个让路，这是个原则，大家同意吧？
17: 同
18: 意，同
17: 意，
18: 同意，
17: 同意。
19: 中央气象台现在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四号台风飞鸟已经临近东海，未来两天台湾、福建、浙江等沿海海面将会受到较大影响，届时风力能达到11级，浪高4米。
6: 这台风又涨到11级了。
4: 是啊，这次是有点奇怪。海波，你不是说岛上的防台风设施都齐备了吗？
6: 应该说是齐备了，可是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
4: 爸爸，爸爸，你说话不算数，你还是书记呢。
6: 我
4: 这怎么了？你问我爸。哼，哎，你去哪儿啊？
20: 我还能去哪儿啊？翻版队训练场。
4: 怎么回事？
6: 我挪用了他们的比赛经费
4: 啊，
6: 给了陈旭的铜网养殖场，翻版队在青岛的赛前训练场地没有了
4: 啊。
21: 杠铃平举，注意平衡，站队。
0: 大陈岛翻版训练基地占地3700多平米，教练李强正带领队员们进行室内训练。
21: 站队。
0: 一双双被船桨磨出老茧的手，一张张被阳光灼晒变得黑红的脸，一个个刻苦训练打造出的健壮身躯，在一面鲜红的共青团团旗映照下，绽放着青春的光芒。
15: 刘书记，
6: 嘘，我抽空来看看大家。
15: 台风要来了，不能出海，只能在室内训练。
6: 哎，这个对，翻板运动就是看天吃饭嘛。哎，这面团旗挂得好啊。
15: 我们这里青年团员占绝大多数，
21: 全体都有暂停训练。刘书记来看我们了。
22: 刘书记好。
4: 刘书记好。哎呦，
6: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道歉的，因为飞龙湾养殖场急需资金修补网箱，我们挪用了你们翻板队的赛前训练经费，对不起了。翻板队是大陈岛的一个亮点，你们荣获了省级、全国级奖牌100多枚，其中金牌就高达31枚。大陈岛帆船翻板基地已经成为中国帆船翻板后备人才基地了，你们让大陈岛的人无比自豪，感谢你们。
21: 鼓掌。
6: 谢谢大家，我想给你们讲几个让我感动的人和事，都是我们大陈岛的。总书记给大陈岛中心小学的张静怡等同学回信的事你们都知道了，这个张静怡还有几个小同学主动帮助一位下肢瘫痪的同学和他编入同一个学习小组，每天推着他上学放学，背着他上楼下楼，风雨无阻。张静怡同学说，当年他的爷爷奶奶就是这么帮助垦荒队的战友们的，他要向爷爷奶奶们学习。我们都知道飞龙湾那个大黄鱼养殖场，那是大陈岛上最大的铜网深海养殖场，是垦荒队员陈永春爷爷和几位老垦荒队员在海上大黄鱼野生资源枯竭的时候，为了给垦荒队员们改善伙食增加收入，主动要求筹建的。资金不足，他们拿出自己的积蓄补上，人手不够，他们自己开船自己装卸，白天下水修补网箱，晚上借着月光值班喂食。他们说这个养殖场是垦荒队员们一手建立起来的，是垦荒队员们的集体财产，一定要守护好发展好。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们大陈岛的顾阿桃奶奶，第一批垦荒队员上岛的时候，她的年龄和珊珊一样大，16岁，抡着锄头开荒，跟着男队员捕鱼，
17: 手被锄杠磨起了水泡，挑破了包一下，抡起锄头再干。

0: 发展大陈岛经济。60岁的人又坚决响应镇政府号召到甘孜扶贫。甘孜是藏族自治州，山高缺氧，脚下山路崎岖，身旁深渊万丈，扶贫要下基层的。有一次他们徒步上山实地考察，阿桃奶奶一脚没踩稳，半个身子就滑下了陡坡。
1: 顾总，
2: 顾总，顾总，摔都没有，顾总，
3: 没事，幸亏车桑科长机敏，一把把我抓住了。
2: 顾总，休息一下吧，前面都是这样的路，还要走好久的。
1: 顾总啊，要不然先回去，下次来也不是不可以呀。
3: 哎，下次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1: 顾总，我回去要被爷爷奶奶骂的，说我不知道照顾你。
3: 你爷爷奶奶我知道，他们当年也是垦荒队员，遇到这种情况他们也会这样做。
1: 哎，可是
3: 哎，大陈岛的垦荒精神你们这些垦三代不会不知道吧？
1: 哎，知道知道
3: 啊！
1: 我爷爷奶奶把大陈岛垦荒精神的16个字贴到了墙上，还总跟我们讲当年垦荒的事呢。
3: 哎呀，好啊，那你们就给我讲讲那大陈岛垦荒精神是哪16个字啊？
4: 艰苦创业，奋发图强，
1: 无私奉献，开拓创新。
4: 对，
3: 好，很好，那还说什么呀？策桑科长啊，
2: 哎，
3: 我们走
2: 啊，
3: 天黑前一定要赶到。
0: 现在说起来我这心还发颤。老垦荒队员们曾经说过，我们有100个困难就克服100个困难，我们有1000个困难就克服1000个困难。你们都是帆船帆板运动的运动员，都有着不惧风浪不怕吃苦的性格特征，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继承发扬大陈岛的垦荒精神，把赛场当成战场，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0: 气象台现在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四号台风飞鸟已经临近东海，明天的福建、浙江等沿海海面将会受到较大影响，预计风力达到12级，浪高5米。
1: 各位亲，你们好，我是小鱼儿，我正在飞龙湾同盟养殖场进行直播，现在风已经很大了，台风马上就要到了，看到了吗？养殖场的员工们驾着小艇往来穿梭在往相公码头，镇上的委副书记带着镇上的领导在这亲自指挥，他领导陪伴队员的儿孙们正在为保卫自己的建设成果贡献着一份力量。老队长林建华爷爷和几位老渴望队员也来到了现场，他们还扛着一面红旗，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第三集，剧中人刘海波由武术演播，林建华由王波演播，李强由郑昌盛演播，陈永春由陈冰演播，顾阿红由丁新安演播，顾阿桃由钟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季颖、王宇、香香等。解说文佳，主题歌词曲于祥国，主题歌演唱美惠。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2: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6: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

0: 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3: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5: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7: 拿着什么钱？
8: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7: 这么多？
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

0: 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子弱的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1: 姓名？
2: 陈日宇。
1: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钉一铆，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

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

0: 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是，我是他爱人。这个，我想应该给你。
1: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暗公，暗公。
3: 是爸爸回来了吗？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妈，我放学回来了。
4: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我在日记里。那。
5: 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没事吧？快点点人呢！
1: 帮忙抬一下伤员。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是，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
4: 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
7: 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7: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7: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我知道。好，来，下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
3: 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1: 人生如马张蹄，
3: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 志华，
3: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3: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6: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7: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8: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8: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7: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9: 元帅，
10: 陈毅元说的对，
9: 商会
10: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1: 我一定支持他，
12: 没有什么可能的。
9: 商会想尽办法渡过难关，
13: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7: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4: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5: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8: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6: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8: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6: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8: 先锋责任的完成，
6: 填充以血肉，
8: 只有从斗争中

0: 锻炼可以得到。
1: 最后复制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4: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4: 愿意。
3: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3: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3: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3: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3: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3: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7: 先锋责任完成，
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3: 是啊，好久不见。
8: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9: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8: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9: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8: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9: 什么呀？
8: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

0: 拖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啊，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 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9: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9: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一、二、三。
9: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9: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2: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11: 快！
9: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 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9: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9: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0: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9: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

1: 糟了，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超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金荒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
1: 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0: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1: 哼，这居然都没死！哼，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
3: 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
3: 大夫在这里。
5: 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是啊，大夫，您一定要救他。哎呀，
0: 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大夫，怎么样？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6: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 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 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7: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 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 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 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得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8: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
0: 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 带着鹰。

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八点了，有目标才会有动力，向着目标努力吧。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

0: 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